0: 得争个你死我活，打出个死活啥的哈，那是老板们要考虑的事儿。我作为演员，只觉得又多了一个跳槽的机会。之前上节目还要海选呢，今年全取消了。反正你不让我上，我就上那边。今年上节目还有奖金拿哈，多比一轮就多一个月年终奖。我不知道对面有没有奖金啊，但我觉得我这段播了，对面肯定就有了。咱就得让老板们搭起来才有好日子嘛。咱过得最好那几年不就是互联网大厂互掐的时候吗？什么共享单车、网约车 battle， 谁在乎过他们的输赢啊？两边 APP 我都下，我都嫌他们打的时间太短了，打到我死多好啊！我现在特别希望他们能在医疗领域打起来，在我生命垂危的时候，这边大喊600块钱换肾不是梦，那边2000块钱致癌免预约。给第三家整急眼了，大手一挥，我这边看30秒广告能复活。你总在打车吃饭这种我花的钱的领域打多没意思啊，你们杀进房地产呢，把房价给我打下来。你要是6块钱卖我一套房啊，哎，就是盖一半烂尾了，我都说，剩下的我自己来吧。你房子卖这个价，生意失败了还用出国躲着吗？你去谁家谁不给你一碗饭呢？你不像那个拼少少那个老板，他要来我家要饭哈，我就让他再邀请500个好友。别老教育我们打工人要有主人翁意识了，我现在不想当主人翁，我想当渔翁，鹬蚌相争里的渔翁。反正靠我自己这房子肯定是买不起了，只能守株待鹬蚌了。谢谢您，谢谢您。
1: 朋友们，还有2楼的朋友们，晚上好，然后我叫高寒。我是一个穷人，出生在东北一个农村，所以我上县城上高中的时候非常自卑，我感觉我跟县城小孩不一样。因为开学第一天，我同桌穿了双耐克，我穿了双阿迪达达斯。我不是口吃啊，那鞋就叫阿迪达达斯。然后同桌就跟我炫耀，说哎，我这鞋詹姆斯穿过。我说啊，那跟你比不了，我这是新鞋。谁也没穿过，不是别人穿过你就别穿了，多埋汰呀。但他非常不屑，他说阿迪达达斯，你这身都不是莆田鞋，是假莆田鞋，是假的假鞋。我说假的假鞋那不就是真鞋吗？能穿就是真鞋呀，在我概念里啥叫假鞋，就一双鞋买回家我一穿，我说哎不是鞋是巧克力呀。这是假鞋，但是经常穿假鞋的朋友应该知道，如果青春期穿假鞋那你人生完了。我同桌上课不听课就盯着我的脚看，我真分不清，我说他到底是爱攀比还是练足癖啊。我不理解他为啥对一双鞋这么在乎。他说高寒，我受不了假鞋，因为球鞋是我的信仰。我说你这信仰是啥教？邪教？就我承认我当时非常自卑，我怕他瞧不起我，我只能嘴硬，我说不是钱那事儿，我就是爱假鞋，莆田是我的耶路撒冷。谢谢你告诉我啥是莆田，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 然后我心里还是知道这个穿假鞋不好嘛，我回家跟我妈说，我说妈，有同学瞧不起我，能不能给我买一双好鞋？我妈说我虚荣，说你告诉我谁因为一双鞋成功了啊？谁因为一双鞋出人头地了？我说可能是灰姑娘吧。啊，灰姑娘太可怜了，她妈是后妈。但是我妈说啥？我妈说儿子，咱不跟她攀比，要比咱就跟她比学习。我说你不是说不攀比吗？然后我妈说了一段让我铭记一生的话，她儿子，咱家就是穷，妈这辈子就这样，所以你得学习，你让这个世界看看什么叫寒门贵子。我说对呀，我有啥可自卑的，我可是寒门贵子，她不过是个婆罗门小兔崽子。哎，我一瞬间我醒了，我发誓一定要成为寒门贵子。第二天我跟我同桌说，我说我不跟你比鞋了，我要跟你比这学期期末考试的成绩，没比过。哎，本来我们学习差不多，但是他补课了。哎，家里有钱才能补课，命运能改变知识。哎，我也想补课，但是那个课100块钱一节，要补课的话我就没钱买假鞋了。一节课上完就得光脚了，我无颜面对莆田父老了。你别说鞋了，多补两节课我优酷的全没了。我不敢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因为我怕潮水退去大家就知道了谁在裸泳啊。哎，我真觉得太荒唐了，一节课45分钟100块钱，可以说是一寸光阴一寸金，一节课一寸金，他氪金。哎，这氪金玩家是不是专杀寒门贵子啊？哦，我是寒门贵子，他是寒门贵子手。哎，他家真是太有钱了，就是其实他是一个官二代，他能靠他爸。那我能靠谁呀？我真越想越难受。我说这怎么，我就感觉自己配不上他，就跟他比成绩，就像跟他结婚，不是两个人的事儿，是两个家庭的事儿。所以，我感觉我同桌他可能也不是说瞧不起我这个鞋，他是瞧不起我这个人。就算我穿一双真鞋，我告诉他，我说我穿的是真的，他也只会说一句，他说啊，真的吗？我不信。这个段子我线下也会讲。有个特别善良的观众，他私信我，他说高寒，你太可怜了，我心疼你。不要心疼我，我站在这儿马上就要成为一个明星了，你心疼我干什么啊？而且这个事儿我已经完全释怀了，它不过是发生在那个小县城的一件小事儿。现在我已经出来了，然后他爸也进去了。想看这个片子。
2: 谢谢、啊、大家好，我叫小帕，我是维吾尔族。哎，谢谢。我觉得普通话特别难，真的。我一直在琢磨别人到底是什么意思。之前有一个女孩，她在厕所，她问我你有面包吗？后来我才知道面包是指卫生巾，但依旧到今天我都坚定地认为卫生巾这个东西它就应该因地制宜的在新疆叫馕。在上海叫贝果吧，可能。现在坏就坏在这个普通话好了，而我又是一个非常在意别人怎么说我、怎么评价我的人，所以我日常最害怕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小帕，我看过你演出，因为我会很紧张，我不知道他接下来会说什么，他说什么我都会往心里去，我咬紧牙关，下颌线都会清晰一点，我就这么瞪他，他但凡说句小帕你还行啊，我整个人立马就。我之前也被人给过差评骂过，那段时间毫不夸张的讲，我吃饭睡觉脑子里都是这个人，睁眼闭眼都是他，好奇怪，凭什么他 diss 我，我居然有点 miss 他。 音域也还行啊。我日常生活里也这样，之前逛街看到一瓶擦脸油要3500块钱，我当时第一反应，哦，这么贵，我想那买不起，咱们蹭一蹭看一看，长长见识嘛。我试了一下才发现，无论是质地、包装还是味道，我都好喜欢，但我又买不起，我就开始有点自卑了。好死不死，这时候售货员问了我一句，他问我说，哎，你感觉怎么样？我感觉怎么样？我感觉自己像一个破了防的渣男，本来是想玩一玩，结果陷进去了。但我深知自己配不上他，所以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诋毁他。他问，哎，你感觉怎么样？我不可能跟他讲穷，没有钱，对吧？我只能跟他讲，我说你这个东西啊，一般吧，普通，我们村都没人用。我就打算走了，心虚啊，心虚啊！当然走之前，为了体面，还留下了一句渣男式的承诺，那句话你们肯定也听过，我说我转一圈再回来。结果售货员人家道行深，好吗？他看我要走了，他指着我的脸，看着我的眼睛，他跟我说，哎，我发现你有点，他这个。还没有结束，我整个人就开始紧张了。但转念一想，大家想啊，我靠说话吃饭的，他今天要是敢骂我，我骂死他。我不光今天骂他，我还要写段子骂他，然后把那个段子拿到台上去讲，赚钱买那个擦脸油。我都想好了，我当时就这么瞪着他。没想到他指着我的脸，看着我的眼睛，他跟我说，哎，我发现你有点像 idol， 我就包起来。我祖上三代都没人用过这么金贵的护肤品。如果硬要说我祖上有可能有人用过同等金贵的护肤品，我唯一能想到的还是香妃。就这个擦脸油它有魔力，我跟你们讲，我还没有把它拧开盖子往脸上抹，我仅仅就把它攥在手里啊，它就已经开始修复我了。修复都不是我的皮肤，它修复的是我脆弱的自尊。我特别容易因为别人的一句话就自我否定了。以前别人要是跟我说，哎，小帕，我觉得你段子不好笑，我可能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哭哭一天了。但是自从我把这个擦脸油攥在手里的那一刻起，胆敢再有人过来跟我说，哎，小帕，我觉得你段子不好笑，我第一反应都是，我面刷3500。我想炫耀，我想让所有人都知道，包括香妃。但我不好意思，因为炫耀这件事情我也会在乎别人的评价，所以炫耀在我这儿它就跟暗恋一样，我怕别人看出来，我更怕别人看不出来，所以又只能那天晚上发那个朋友圈的时候把那个擦脸油放在一个既显眼又不显眼的角落里，配文只能说一句，今夜的风有些喧嚣。这个擦脸油我只舍得用在脸上，我只舍得用在脸上，因为我觉得脸好看就行了呀，脖子无所谓哦，无所谓，我有的是高领毛衣。所以细心的朋友也能发现，我的变美思路大概就是先让一部分皮肤美起来，再把另外一部分皮肤围起来。主义的资本家他说话是真好听啊，我的天，我都不敢想我父母这么跟我说话。我小时候在家里想要点什么，我说妈，我想要，我话还没说，我妈就是要什么样，就你屁事多，别人咋不要？资本家一张嘴，你值得拥有。大家要注意，资本家的每一句话都在暗中标好了价格。家里恶语伤人六月寒，外面良言一句3500。以前我在公司上班的时候，我们老板只要稍微在我耳朵跟前良言我两句，夸我两句，就哐哐干活，加班，加班费都不敢提，钱钱什么钱？我活的就是一个好评返现。也有人问我说，小帕，这些陷阱你都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你还会去买那么贵的擦脸油吗？我再也不会去专柜买那么贵的擦脸油了，我会用美团闪购更方便，30分钟就能收到。这句话也标好了价格。有人劝我说，哎，你不要那么在意别人的评价，怎么可能，我从小到大看到的世界就是在意别人评价的，白雪公主她后妈整个故事里最有权势的人，没有人敢否定她，她在乎一个镜子的看法，但我依旧羡慕她，她在乎归在乎，她敢直接指着那个魔镜的鼻子问谁是最美的女人，我不敢，我渴望别人的认同，但我害怕被否定，我到了那个魔镜跟前顶多就是，魔镜啊，你忙吧。这个王八蛋啊，他跟那个皇后都四目相对了，你说两句漂亮话就完了吗？他还偏。

0: 要说白雪公主比你更好看，才艺捧艺的玩意儿，啥魔镜，顶多算个雌镜。我尝试跟朋友诉苦我的这种非常不健康的心理状态，我总是把我的自我认同建立在别人对我的认同之上。我朋友看着我说，嗯，你知道吗，小胖，你看起来不像是那种人，你看起来像是那种会杀人的人，没想到你内核这样不稳。谁杀人是因为内核太稳了呢？那些真的能杀人的人，他也在意别人的评价呀。比如皇帝唐太宗，他也在意魏征的看法。他有多在意，他甚至说魏征是我的一面镜子，为此还写出了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样的句子。当年学到这儿，我脑子里就有一个画面，唐太宗天天跑到魏征跟前，魏征魏征，谁是世上最好的皇帝啊。我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可，我只有在别人认可我的时候，我才会觉得自己还行，所以我会努力在别人面前展示出自己最好的一面。真的，今天这个妆我化了3个小时，我的稿子改了60多遍，这身应该是我第5套型号吧，就我真的卯足了劲儿，就这种站在台上，结果上台前导演跟我说，小胖，你不要太在意观众对你的看法。那我干嘛来了？脱口秀比赛比的就是观众的看法和评价，因为这个东西它不像体育竞技类的比赛有客观的评价标准，对吧？你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人评价一个段子说，哦，他这个段子十环，找两个嗓门大的在我耳朵边上喊，小胖你段子好好笑，像爱豆。加油小胖，谢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雪冰。你们好，你们好。还是得先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胳膊是小时候一次意外，高压电啊。就咱不要紧张好吧，你们紧张咱是像募捐一样啊。我们俩会帮一下。确实啊，袁朋友刚看到我有点紧张，我也理解啊，可能也不光是因为胳膊，我这个人就长得有点凶啊，而且说话的时候不自觉的呢喜欢皱眉，一皱眉显得人更凶了。之前其实想过一些办法想解决这个问题，真的，我特别希望就是我一上台吧给大家一种可爱的感觉。这就是我想到的办法。哎，我虽然说表现其实还不错啊，然后讲完了下台就有这个演员呢夸我，哎呀，兵哥呀，演的太炸了，你也这么炸，我们怎么接呀？我说不好接是吧？他当年医院的大夫也这么说的。今天跟大家聊聊工作，聊工作啊。我之前呢是在一家福利企业工作过一段时间，给不了解的朋友大概解释一下啊，福利企业呢是这个由民政部门主导设立的，以集中安置残疾人就业为目的的社会福利型企业。他安置残疾人的比例呢不能低于25%，哎，然后人数呢不能少于10人。实话讲，我觉得按现在脱口秀行业发展的趋势，我觉得用不了几年咱也能办个福利企业了。这不每年都有新增的残疾人名额吗？对吧，到时候节目就叫脱口秀和他的残疾人朋友，喜剧之王单手记，是吧？真的想想就刺激是吧，到时候让黑当当董事长，小佳当 CEO， 我给他俩打下手，当左膀左臂是吧。一般企业啊，就是面试呢是看简历啊，福利企业不一样，福利企业看残疾证。真的，这边福利企业我这个残疾证啊可比一般的简历啊耀眼多了，什么3岁琴棋书画呀，16岁清华北大呀，我5岁摸高压电啊，相当耀眼。但其实进厂容易啊，安排工作不太容易。确实适合我的工作不多，大部分都是手工活。然后呢，老板想来想去呢，给我安排了一个管理工作，哎，让我管理车间。哎，一不小心还成了领导，啊，应了那句话吗？啥也干不了，只能当领导。刚开始还有点膨胀啊，我心说我当领导。那还不得一手遮天呢啊。干了几天发现不对劲儿，就是个傀儡，没什么实权，每天就是给老板呢跑腿和传话。其实后来知道老板这么安排也有他的想法，他觉得我可能跟车间里的残疾人呢有共同话题啊，毕竟都有残疾证嘛， 这叫以残制残。老板说我口才好，哎，让我每天早上呢给这个员工。

0: 那开动员会，打鸡血，喊口号，那一半都是聋哑人，我喊给谁听啊？哎，老板脑子转得快，转太快了，他让我学手语。啊，多荒唐！让我学手语，我说老板，你不怕我学完手语以后说了上句没下句啊？说真的，当时车间里的很多工作呢，确实是残疾人呢更适合一点。你比如说这个聋哑人啊，就是干活就特别的专注，啊，上班时间从来不聊八卦，谁一聊天手里活就停了嘛。当时车间里呢是这个计件工资啊，本来说的是多劳多得嘛，激发员工的这个工作积极性，但是当大家的工资呢真的提高了，哎，老板又会背后里啊搞小动作，哎，他偷偷改那个算法，他把大家的工资啊再降回到3000，3000块钱都不够买瓶擦脸油的，是吧？真的不得不说啊，就我们老板在降本增效这一块真的从来不搞歧视，平等的剥削所有人，那个工资啊就围绕着那个3000点啊涨涨跌跌，时间长了真的大家有一种看似在上班还实际在炒股的感觉，是吧？一开始我还不明白，你说就这么不透明的制度还能有人在这工作10多年，为啥呀？啊，还能为啥？都被套牢了呗，是吧？每天最轻松呢是午餐时间，哎，大家呢围坐在一起啊聊天啊，哎，特别开心，真的那个画面特别温馨，你就感觉像是杨过领着江南七怪团建。真的有时候我就想，你说就我们这个豪华阵容，那随便找个步行街一躺不得月入3000吗，是吧？但其实这么想吧，格局有点小了，相比这个赚钱，其实福利企业还给残疾人提供了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啊，那其实就是尊严。当时在福利企业里边，其实很多的残疾人啊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工作，然后自力更生养家糊口，嗯，靠自己勤劳的双手或者单手。而且福利企业其实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优势，就是有这个税收优惠政策。有一年吧，就是很多的企业效益不好啊都倒闭了，我们厂子愣是靠这个残疾人补贴活下来了啊，现在干得还不错啊，老板现在混得也挺好，有吃有喝。哎呀，就让我想到了一句话，叫变身罗绮者必是养了残疾人呐。最后吧，最后啊，呼吁一下，呼吁一下，我觉得这么好的政策咱别浪费。
1: 现在是早晨8点半，为了年少吃过的牛皮，大大欢庆。
2: 每一秒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3: 我每次给人除完污垢都给他打算成功。
4: 大家好，我是文文，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闲话少说，快乐加码，让我们开启假日喜乐会的第2时段吧。
5: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好，我是广志。好嘞好嘞，可以了可以了，非常谢谢你们，你们真的热情啊。大家应该能感觉得出来，就比赛挺让人焦虑的嘛。还好去年我学会了喝酒，喝酒确实会让很多事情变得简单。我天天纠结我的脱口秀受众都在哪儿呀，咋都在酒里了。真的喝了半年，特别的开心。去体检，甲状腺结节都没了，然后脂肪肝了。没有办法，我觉得现在大家在这种高压的环境下上班，你就只能从脂肪肝和结节两个病中二选一。但话也不能这么绝对啊，我也有同事是那种绝对委屈自己的，有情绪就要发泄出来，他就没有脂肪肝也没有结节，然后现在也没有劳务合同。我选脂肪肝，因为这听上去就是个富贵病，我们老板就是这个病。别的朋友，你们听完这个段子也不要生气哈，不然结节还得长。

0: 我体检是我的同事放放劝我去的，因为放放的体检报告有问题，但他没想着锻炼，没想着找医生，他想找个垫背的。而这个事儿不会有任何心理负担，因为劝人体检这个行为太做好了，就我要查出来没有问题啊，那我就放心了，我查出来有问题那我就放心了。我的体检报告比放放好，他更难受了，说你确定你一点问题都没有吗？你报告看清楚了吗？是不是视力有问题啊？哎，你把报告拿过来给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你看，你还说你自己没有问题，你偏瘦，你完蛋了！去，再这么发展下去，穿衣服有你好看的。你们肯定好奇，放哥到底查出来啥了，让他如此担心？就别的我不知道，良心肯定是坏了。但我发现我能理解放放，就为啥我的报告没有问题，因为有问题的我没给他看，我怕他一高兴我病带好了。我有轻度脂肪肝，我发现我看到报告之后的第一反应竟然也不是找医生，我是找毛豆。
1: 行，够用了，真好使。
0: 因为毛豆那个体型一定是脂肪肝，他那个脂肪肝都不用激光扫，余光一扫就行。我赶紧给毛豆打电话，我说哥，公司体检赶紧去吧，这拖久了对身体不好，对我的身体不好。他说没有时间去。我说那你上次体检都有什么问题啊？他说什么甲状腺结节、窦性心律不齐、骨密度低。我说就这仨，就是就这仨没有，其他都有。
1: 全都有，还有毛孔。
0: 明天都给我拿出来最好的状态迎接检查，谁要是被查出来有问题，我就拿谁开刀。各部门都自己把屁股擦干净啊，但是也别总擦，因为那里已经有血的教训了。
2: 什么乱七八糟。
0: 但其实公司那个体检也查不出来太多问题，因为我发现企业体检只检查核心器官，总的来说就是一句话，能保证你正常上班就行。当然每公司的上班的标准也不一样，那有的必须是体检报告完全没问题才可以，有的是体检报告没有大问题才可以。我之前在流水线上班，你只要能去体检就没有问题。你个人买的套餐是很全面的，还有什么骨密度检测，公司是不会查这个的，因为骨密度低并不影响正常上班，而且从公司管理的角度讲，领导就喜欢软骨头。我当然去测了骨密度，骨密度有点低，是个软骨头。当然这个其实也不用去医院测了，就是平时开会的时候也能看得出来。我们公司还算是良心企业了，除了每年的常规体检，甚至我们还比别的公司多一项，比如我们害怕那个体检机构的数据不准，就我们的尿常规一般在专业机构做。对，我们也很谨慎，就害怕谁不小心一泡尿给行业浇灭了。
2: 这他怎么完成？
0: 我是会定期体检的人，我还见过那种常年不体检的。我不知道你们身边有没有这种人，之前认识一个玩摇滚的哥们儿，他七年没有体检了。我说哥，那你七年不体检你不担心吗？他说没事，摇滚不死。我说那你不害怕干翻这个世界是吧？天天对这个世界比手指，结果进去之后发现有一个项目叫肛门指检。你观察就会发现，从肛门指检里走出来的每一个人都老实了不少，那个表情就跟玩摇滚的上完乐队的夏天一样，去之前都觉得自己不得志，我怎么就不得志呢？回来之后内外都得志了。你要问他得志是什么感受呀？痛痒，赶紧买了条新裤子。谢谢大家。
2: 他玩文字玩太厉害了，这感觉应该玩很久了。哦，
3: 厉害，冠军。

0: 确实有脂肪肝，确实。
1: 我做过 B 超，都没怎么找着我的肝，真的。确实脂肪。我说法老能起来吗？他说那儿的法老一般不起来啊。突然去博物馆，我那观众打开我视频首页不得吓一跳，东北麻辣烫、西安肉夹馍，还有吉姆奶姨，毛豆确实不挑食啊，狮子头。他说先生你饿了呀、啊。香姐确实很专业，但那个大哥他也太爱互动了，真的。他在讲解埃及的绘画，从那个中世纪以来衰落了很久，到什么时候复兴的？来，莫道老师，你说到什么时候复兴的？我说到去年嘛。这画上画的是埃及人坐在路边喝啤酒，我说这我看着我都吓一跳，我这画的是巨鹿鹿啊，这是。谁知道他问的是啥呀？他问那个埃及棺材上眼睛是什么意思？我说是轮回的意思啊，不对。我说是智慧的意思啊，不对。他说是看的意思，我们看有什么可问的呢？这个突然被 Q 掉都吓一跳。他说那个埃及法老图坦卡蒙和他爸政治斗争，好几次差点就被杀了。突然就问眼前小孩：“你和你爸爸感情怎么样？”小孩吓一跳：“我和我爸爸感情挺好的呀。”我没白去着呢，我还帮他们破解了个世界未解之谜，说那个埃及棺材上脸的颜色一直都是随机被画成蓝的、红的、黄的。五颜六色，研究了很久，没有任何人知道什么意思。我说这你都不知道？蓝脸的窦尔敦盗御马，红脸的关公战长沙，这是。那个展真的人特别多，人特别多。上海还是洋气，还有埃及人来看这个展呢，属于是老乡见老乡了。过来祭祖的，一边看一边拿本做笔记。我说这不会是《盗墓笔记》吧？这是。看联播了没报啊？你跟他解释半天公元前、公元后，一头雾水。大爷他一般都在公元里，你知不知道？他就对价钱感兴趣，一直问说这个拿出去能卖多少钱，这个拿出去能卖多少钱。我说大爷这都是文物啊，这个能判10年，这个能判无期啊。大爷的太犟了，说这些肯定都是复制品。他老伴说肯定不是，就去问保安，保安说都是正品。大爷说他个保安都懂个屁，100来块钱能看见什么破玩意儿，我听着都生气啊，我演出的票也就100来块钱。大姐就好很多，大姐对文物不感兴趣，她就拍照拍视频给木乃伊开美颜，大眼瘦脸磨皮啊，给那个木乃伊 P 成木乃小姨了。而且你别说木乃伊长得瘦确实出片啊，法老躺在那打麦打麦。我建议大家去博物馆，真的再找个讲解员，能学到很多重要的知识。那个说埃及朝拜太阳神的仪式，就是所有人一块出去晒太阳。非洲啊，我幸亏没活在那儿，就我这个出汗量，我干的比法老都快，真的。这个知识非常重要，因为阳光非常重要。对于每一桶都要使用约1颗阳光番茄的秦皇泡面更重要，只有晒足阳光才能酸甜浓郁。番茄是个宝，秦皇错不了。这个展马上就要撤展了，说他妈在最后几周就没有任何休假了，全天24小时展出。不愧是大上海，法老奴役了别人一辈子，终于遭报应了。真多吓人，半夜3点半去看这个，你都不敢确定那个展厅里面到底是不是游客，真的。这个展办的真挺好的，因为这些文物都很珍贵，因为埃及盗墓很严重。你就想法老把他所有的金银财宝，他全家人都放在一个100多米的大三角里，那个盗墓的跟逛超市的一样，他都没有必要弄个石头门，他应该弄个感应门，是吧？一进去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法老的全家真的。甚至末代法老会直接把别的金字塔里的陪葬品拿出来自己用，嘛转转。光盗墓就算了，以前欧洲人还会吃木乃伊，这是真事。本来都几千个，吃的就剩几百个了，这是不拿法老当干部，他拿法老当干粮，真的。我很震惊，真的。我说你去埃及，你吃点海鲜得了，你吃人家祖先干什么玩意儿呢？他们那个面包以前可能就叫棍呢，加了法老以后叫法棍了。在我眼里这些都是神犬王犬，是吧？至高无上，在人家眼里是毛鸡蛋。我都不知道他们到底信不信科学。跟他讲法老有永恒的能量，那不可能。法老有恶毒的诅咒，封建迷信。法老有营养，说那我得尝一口啊，这个。最后从那个展出来都给我看饿了，真的。导演把拍的内容整体给我看了一遍，我说咱要不删了吧，真的。我全程像个傻子一样。讲解员在那讲说，哎，那木乃伊不只有法老，还有普通人。我在旁边，哦，还有法人。我说咱以后就是拍点吃的吧。导演说对呀，你想吃点啥？我说我想买点牛脆脆加法。

0: 孩小齐，
1: 你们好。
0: 这个东北人啊，辽宁阜新人，听说过这个城市吗？
2: 没有。
0: 那我也没听过上海。不太喜欢阜新，因为没有年轻人，没有娱乐了。阜新唯一一家酒吧，我还不知道正经不正经，因为他卖麻辣烫。也没有狼人杀店，你知道吗？他们生活中就狼人杀，老龄化很严重，就一堆老头老太太在广场天天聊，说昨晚谁死了。房价也特别神奇，我现在老家买那个房子值3万，我10万买的，神奇吗？很便宜的同时又跌得很快。我都安慰我自己，我说10万的房子有一个好处，就最多赔10万。像他这房子还漏水呢，楼下要我8600，我说房子给你了，我再淹你2回。这个房子大城市都很难跟那帮朋友抱怨，懂吗？我在上海，我说我家房子太便宜了，3万60平，他说那总价就是180万呗。我说总价就是3万，这么便宜啊？我家马桶都32000呢。我说这话啥意思？我全家，我妈妈爸爸没你爸爸住的贵。他们都不理解，我老家3万那个房子有一年缺钱想卖，发现卖不出去。他们可能不理解为什么会有人缺3万，又不是打麻将胡3万。有人大聪明，觉得自己懂金融，给我出那种歪招，是卖你把你家房子抵押贷款贷出去，然后别还这个钱了，那银行把房子一收走，你就等于卖出去了。我说啊，我怎么3万的房子，我去了手续费贷7800，银行说您一个月还360就可以。我说嘞，我不还。我6个月之后成为一个拖欠2100的老赖。我这个人这么不爱坐高铁。而且阜新没有年轻人的岗位了，导致我爸觉得世界上只有一种工作叫工作，就是进编制。你知道东北进编制等于什么？贵族。就感觉立刻从一个辽宁阜新人变成了一个北京孩子。真的不太理，我爸尝试在我刚毕业的时候花15万给我送到一个高速收费站的编制，一个月开1800。我说爸为啥15万5套房子挣1800？我爸说稳定，铁饭碗。我想5800是铁饭碗，1800那叫挖耳勺，就图的铁呀。我觉得就是图面子，懂？又想要个1800的稳定工作，我不用花15万，我可以随便找个3000块钱的工作，我跟老板说，我说哎，我就要1800，咱就能稳定。老板生意黄了都得带着我。因为这样的傻子不好找。他为了说服我，开车带我去高速收费站看，你知道，说你看这活的轻巧，他好干。真的，保安朋友们，你见过个别高速收费员吗？摄像头打着，每个动作有严格要求的，那个笑容特别诡异。你把一个车开过来了，他在那儿，你好。一路平安。我当时吓懵了，我说他笑啥呢？这啥意思？想告诉我说，看我有15万，我花不出去。你握手的时候在那，哎呦，特别怕T班，T班我连续工作18个小时，朋友们什么感觉？那些车特别。

特别多，我感觉我苹果肌需要拉伤了，我马上长出八块苹果肌。后来他开始颤抖，因为他力竭了。司机看着我都害怕，因为我冲他那么笑的那么。你好，防疲劳驾驶这么严格吗？我想我都这样了，还花15万进编制呢，我就不偷15万我进监狱。跟我算了，第二更划算，我偷15万最多判6年，花15万7年才回本。我在监狱里我还能踩缝纫机挣钱，虽然没有编制但是有编号啊。我爸敢问我。

而且我一定要他们记住我，在我在灵堂要放个音箱，防止没电变成声控的，一来人播放那些经典段子。孩子来看我，往那一跪说：“爸，我来看你了，你好。”闹鬼了，闹，吓人，快跑！一路顺风，谢谢各位小齐，拜拜。

0: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欢迎您。清晨四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2: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1: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2: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1: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糕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2: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1: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3: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저녁같아요，
2: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1: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法律是社会的灯塔，照亮我们前行的每一步。2025年9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施行，它关乎你我，关乎未来，让我们共同学习，积极宣传，让法治精神融入日常，遵法于心，守法于行，成为我们共同的信仰和守护，共建我们更加公正美好的家园。
4: 岁月摩
5: 挲，岁月摩挲，
4: 旋律
5: 依旧滚烫，
4: 时光流转，
5: 老歌从未离场。
4: 这里是爱上
5: 不老歌，
4: 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旧时光。
6: 万芳，才心，1995年经典抒情曲。万芳轻柔细腻的唱腔，把人和人之间微妙的距离和试探唱得恰到好处。很多关系不必猜，不必累，真心自然会靠近。再来再去，只回累了自己，远了心意。这首歌安静又戳心，送给每一个在关系里小心翼翼、渴望真诚的人。

一生不长，能遇到一份值得守护的情感便是最大的幸运。张信哲，真爱一生。歌声里没有浓烈的告白，只有细水长流的笃定和温柔。歌曲也像一句温柔承诺，告诉我们真正珍贵的是经得起岁月考验的真心和陪伴。

扎扎我的头，彭佳慧爆发力十足的一首，唱出压力、烦躁和自我提醒。生活总有不顺心、迷茫、疲惫和想不通的时候，不如轻轻敲醒自己，别钻牛角尖，别困在情绪里。

60年代的歌，来自于赵雷。赵雷用他质朴的民谣嗓音，唱出对旧时光的怀念。80年代的旋律、故事、人心，都带着简单纯粹的温暖。歌声就像一封写给岁月的信，慢节奏，真感情，没有华丽包装，却直抵人心。此刻也把这首歌送给所有怀念旧时光、喜欢简单与真诚的人，一开口就是温柔的年代感。

0: 是上午9点半，低头是世界，抬头才是生活。放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生活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3: 손님여러분탐욕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4: 연빈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1: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吃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欢声漫过收音机的窗棂，老唱片的纹路里藏着岁月的余温。那些泛黄的歌词，熟悉的旋律，曾伴我们走过青春的巷口，见证过相聚与别离。不必追赶时光的脚步，只需静下来，让歌声漫过心房，在旋律里重温旧时光的温柔与感动。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用一首首金曲打捞时光的碎片。2000后都市情歌兴起，牛鸿明这一首都市叙事情歌应运而生。背景是城镇化加速下无数人在城市里的孤独和牵挂，歌曲是以叙事的手法勾勒出都市男女的暧昧和遗憾，旋律缠绵忧伤。它不仅是一首情歌，更映射了现代都市人的情感状态，看似亲密却疏离，相遇容易相守难。独特的故事性让它成为华语乐坛都市情歌的标志性作品，也唱出城市里无数人的隐秘心事。刘鸿明，楼下那个女人。

70年代，港台乐坛情歌多是以相守为主题。李碧华的《分手》以这种清醒的姿态，打破当时为爱执着的主流表达，旋律舒缓却藏着坚定，也唱出告别时的体面和释然。背景是当时的社会现象是人们的情感逐渐在开放，不再将一生一世奉为唯一。而这首歌的意义就在于赋予了分手尊重和勇气，不合适的告别就对彼此的成全，也为后来的理性分手类的歌曲也奠定了基调。来自于李碧华《分手》。

章这首金曲诞生于琼瑶式爱情风靡的背景下，跳出了童话式的表达，直面情感的不确定性，旋律深情沧桑，歌词追问爱能否天荒地老，也戳中了成年人对情感长久性的困惑。它的意义就在于打破了当时的情歌理想化的滤镜，也承认爱情的脆弱和现实，却依然传递着对于真挚情感的向往，也成为一代人对于爱情理性憧憬的代言。文章，爱可有天荒地老。

1993年是华语影视金曲爆发之年，《梅花三弄》系列电视剧风靡两岸三地。可以说，《梅花三弄之梅花烙》这首主题曲应运而生。背景是古装言情剧的黄金时代，观众渴望从剧中获得情感共鸣，而歌曲是以梅花象征坚韧的情感，旋律沧桑悠扬，姜育恒的嗓音也自带岁月厚重感。他不仅成就了影视与音乐的双赢，更将忠贞不渝的情感内核传递给大家，成为传统文化意象与流行音乐结合的典范，至今也仍是影视金曲的代名词。

90年代香港乐坛风格多元，电子乐和另类曲风开始兴起，关淑怡的《血色玛丽》便是这一背景下的先锋之作。歌曲融合电子节奏和迷幻唱腔，打破了当时主流情歌的温柔框架，充满神秘和叛逆感。背景是香港回归前的文化多元碰撞，年轻人渴望表达个性，它的意义也在于展现了女性在情感中的独立和清醒，不依附不盲从，可以说成为香港乐坛另类女性情歌的标杆，也推动了华语乐坛的风格创新。

0: 现在是上午10点半，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发鼻血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3: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4: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5: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3: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让周末的广播更动听，非常周末特别奉献，每周质量蛋糕。

0: 共同打造高质量的生活，每周质量报告。乔迁新居对每个家庭来说啊，都是件高兴的事儿，大家都希望在安静舒适的环境里好好休息。然而呢，在广东深圳的一个小区，不少居民搬入新房不久啊，就遇到了闹心事儿。一到夜里呢，他们经常被一种嗡嗡的声音持续困扰，神经衰弱、体质敏感的人啊，更是无法踏实入睡。那这种让人备受煎熬的声音到底来自哪里呢？来看记者的调查。深圳市光明区张女士入住新区不久，家里出现了这种噪音。就是这种嗡嗡声带有震动感，但音量不大，让人无法忽略。
1: 晚上的时候就会听到有一些异响，你关着门在卧室，它还有那种震动的那种感觉，像墙体都在震动一样的那种感觉。
0: 他排查了家中电器，却始终找不到这种震动声的来源。反复查找后，他判断噪音大概率是电梯运行产生的。
1: 当时就找了那个物业的人，物业的人也觉得不可思议，怎么隔了那么远还有电梯的这个噪音。
0: 张女士提供的楼宇平面图显示，她家所在的单元楼共有五部电梯，她家的09户型和电梯间之间还隔有一间配电房。因此，物业工作人员根本就不相信这种异常声响来自电梯。
1: 他们就找了电梯公司的人上来听，然后他们一进房屋听了大概有两分钟，他们就确认我说的没有问题，是电梯的声音。
0: 电梯厂家的工作人员告诉张女士，电梯产品属于特种设备，检验合格方能出厂，因此噪声问题跟电梯生产企业无关。记者了解到，为了维护权益，有的业主自费请来专业检测机构，严格对照国家标准、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和相关规范，对电梯运行噪声进行了检测。结果显示，检测的最大 A 声级、等效 A 声级和倍频带声压级三项指标均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
1: 非常的焦虑，因为你一旦知道这个东西之后呢，你就会关注它。然后你越关注它呢，你的心情就会越受影响。然后我现在只能是自己一回家就把电视给打开，来尽量的用一些外部的声音去把那个声音给屏蔽掉，减少对它的这个关注度。
0: 记者了解到，小区多名业主已将噪音扰民问题反映给物业和项目开发商，相关情况也同步上报开发商总部，各方正在协商噪音整改治理方案。
2: 之前业主有反馈电梯吵嘛，就是在特别是晚上运行的时候嘛，
3: 就噪音大。
2: 对，他们之前反馈的。
3: 能做得好吗？
2: 应该没啥那个，只要他把这个噪音源找到了，就相当于。
3: 声源是什么？是？
2: 不是电梯运行的声源呢？在那个声源，这个就什么发生声源地，再加一些减震或者隔音措施。
0: 记者了解到，不少消费者遭遇的电梯噪声与我们日常听到的汽车鸣笛、街市喧嚣的声音不同，它是一种日常听起来音量似乎不大，但是能量和穿透力却极强的声音，专业术语呢叫做低频噪声。那么除了电梯之外，我们身边还有哪些低频噪声的来源呢？长期处于这种环境下，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健康影响呢？记者了解到，声音分为低频、中频和高频三种，频率越低，声波越长。一般认为，频率在20到200赫兹之间的声音属于低频。与中高频声音相比，低频噪声的突出特点是穿透力强。日常生活中，除了电梯、水泵、变压器等居民住宅建筑内公共设施，一些家庭使用的电器，如抽油烟机、空调外机、洗衣机脱水，以及儿童室内跑跳、房间内走路等，都是常见的低频噪声声源。这些设备音量不大，但传导出来的能量并不亚于高频噪声。在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声学实验室内，科研人员通过模拟对照实验，直观量化两类噪声的能量差异。低频噪声听感沉闷厚重，仪器实测声级为59分贝，实际振动等效声能量级高达83分贝，直接将扬声器上的纸张和气球震落。相比之下，模拟电视产生的高频噪声，同等59分贝升级下，听感尖锐刺耳， 但振动传导能量微弱，不会震飞纸张和气球。实验进一步模拟居民生活场景，还原儿童室内跑跳产生的楼板低频噪声，实测等级仅56分贝，但实际振动等效能量级高达86分贝，振动影响范围更广，渗透力更强。
4: 像普通的这种高频的声音呢，我们楼板对它的隔绝性能是很好的，但这种低频声音它的穿透力非常强。楼上你觉得孩子没怎么跑跳，但是楼下的人他的受的影响已经非常的大了。
0: 专家介绍，受声波频率特性影响，中高频噪声主要为空气传声，引发听觉感知，而低频噪声则由结构传声，易诱发体感共振，这让低频噪声有了隐形杀手的绰号。
5: 当这个低频噪声呢传递到我们听觉系统以后，很多人会觉得耳朵闷、耳朵胀，甚至有的人觉得头胀，觉得我本来没有耳鸣，由于这个声音还会诱发耳鸣，或者让自己本身的耳鸣加重。长时间的在较高频率、较高强度的这低频声的刺激下，我们还会出现听力下降，我们称它为噪声性的听力下降。
0: 为了避免低频噪声对睡眠、情绪和精神状态的干扰，不少消费者经常在睡觉时戴耳塞或播放音乐。专家介绍，这种方式对低频噪声的阻隔效果有限，并不推荐。
5: 这种阻隔对于高频的声音就会很明显，但是对于低频的，由于穿透能力强，长时间的它并没有核心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更强调的是从源头上来解决这个问题。
0: 既然戴耳塞听音乐都只是治标不治本，那么如何才能从源头上解决低频噪音问题呢？现实当中，不少饱受困扰的小区居民啊，也正在试着用不同的途径来维权，通过与物业公司、开发商积极协商，利用法律手段明确责任，最终通过

0: 桩隔音构建、增设减震设备等更具系统性和法律保障的物理方式，化解了噪音隐患。前段时间，北京市朝阳区安慧里四区四号楼的多名居民发现，每到夜里，家里总会传来带有明显震感的嗡嗡异响，严重影响休息。
1: 嗡嗡嗡嗡，就像是有蚊子，但是又和蚊子那种声音不一样，自己的心情会特别的差，然后自己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不是很好，然后也挺影响孩子学习的。
0: 经过仔细检查，工作人员最终确定噪声源头为地下二层的增压水泵在运行时产生的震动，通过建筑墙体、排水管道形成了固体传声与结构传导，而此前铺设的隔音棉仅能阻隔空气传播的常规噪声，无法削弱设备与管道产生的固体震动。工作人员最后采取了更换减震垫等治理措施，低频噪声得到有效缓解。家住北京的徐先生三年来一直被电梯低频噪声深深困扰，他多次找到小区物业和开发商协商解决电梯噪声问题，但问题一直悬而未决。最后徐先生不得不将开发商告到法院，要求对方采取专业减震降噪措施，使电梯噪声排放符合相关标准要求。最终经法院调解，开发商同意对徐先生所在单元的电梯采取减震降噪措施。
2: 现在治理以后怎么样呢？
3: 治理以后什么声音都没有了。声音基本上根本就听不见了，声音。效果特好。
0: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住宅电梯低频噪声扰民问题，2025年5月起实施的国家强制性工程规范《住宅项目规范》对住宅建筑内电梯、水泵、变压器等共用设备在卧室、起居室产生的建筑设备结构噪声限值做出了明确规定，把卧室低频等噪声级限值从最高37分贝降到30分贝。
4: 就是我们夜间要求的低频等噪声级30分贝啊，那个限制确实跟原来相比大幅度的提升，能够满足这种人的健康的需求啊。
0: 低频噪声不是扰民纠纷，而是被低估的公共健康风险。这类容易被忽略的新型扰民问题啊，需要全社会提高重视。从设备出厂标准、建筑降噪设计，到现场施工、后期运维的全流程严格管控，全方位补齐治理短板，守住居民居家安宁的底线。

0: 戴上它就能健步如飞，穿上它就能保护膝盖，拯救关节。近年来呢，一种原本多用于医疗康复和工业制造的高科技产品——外骨骼助力器，开始在消费市场悄然兴起。前不久呢，广东珠海的张先生为了孝敬父母，特意花大价钱网购了一款。可买回家一试才发现，这所谓的行走神器不仅没能让老人轻松迈步，反而成了沉重的负担。广东珠海的张先生为了让父母出行轻松些，网购了一款外骨骼徒步助力器。
1: 父亲母亲他那个腿有肌肉萎缩，看了这个品牌以后呢，一搜就有这个产品，就看了一下它的宣传，有这个一些什么碳纤维啊、碳合金啊，这些比较轻量的，老人能抬腿很省力的，然后还有腿部辅助支撑啊，这些功能我就下单买。
0: 记者在张先生购买的外骨骼助力器详情介绍页上看到，碳纤维、钛合金作为突出卖点，宣称产品兼具结实与轻便的特性。可是到货试用后，他却发现这款外骨骼徒步助力器无法为老人提供有效的腿部支撑。
1: 我一掂就很沉，拿起来看的时候呢，它那个支撑腿的作用基本上也是没有的，就是安全第一，它没有支撑，你反倒给它带来了一些风险。我说这个你这个支撑不行，老人是没法用的，我直接跟商家说。
0: 张先生回忆，他购买的渠道不是来自官方旗舰店，而是该品牌授权的代理网店。他在品牌官方旗舰店上对购买产品的材料进行核实时发现，这款构型号外骨骼实则为铝合金、不锈钢等材质制成，并不是代理网店宣传的碳纤维或钛合金。发现商品实际情况与宣传不符后，张先生决定退货。然而商家却以商品存在轻微划痕，会影响二次销售为由，拒绝了他的退货请求。
1: 其实是给老人买，因为这个东西呢安全第一，没想到呢这安全没得到，后面还有一堆很浪费精力的纠纷啊、所以这次购物体验非常的失望。
0: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直播间卖家宣传产品具备智能助力、大幅减负等功能，但宣称的助力参数呢依据各不相同。由于目前外骨骼类产品啊暂无统一的检验标准，产品宣传与消费者实际的使用体验之间存在着差距。记者注意到，在各大电商和社交平台上，外骨骼助力产品琳琅满目，老年人成了核心消费群体。这些产品大多以强效助力为卖点，但记者调查发现，其标注的助力参数却千差万别，有的强调能节省体力若干百分比，有的宣称可提供30%至50%的助力，还有的强调能减轻40到80斤的负重。然而这些所谓的助力数据究竟从何而来，各家品牌均未给出明确说明。
2: 对这种产品来说，它最核心的一个作用就是怎么穿戴起来和人机共融，就是这个机器和人是融合成一体，这是它最核心的终极的追求的目标。现在好多的市场产品都在宣称自己的产品，比如说我的助力的力度有多大，比如说我的助力的效果有多好，但是呢它都缺乏一些科学的实验的数据，就是技术上参差不齐。
0: 那么一款合格的智能外骨骼产品究竟需要满足怎样的标准？消费者的身体数据又如何与机器达成人机协同呢？在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的实验室，记者看到标准化工程师们正在对智能外骨骼机器人的一项核心指标助力效果进行测试。这指标既是消费者最为关心的，也是商家宣传时表述较为混乱的内容。围绕外骨骼的实际助力效果，受试者在穿戴外骨骼情况下先后完成15分钟骑行以及爬坡等任务，过程中实时采集其肌肉激活程度、能耗和心率等指标，再结合受试者主观评价分析穿戴外骨骼后对运动表现的提升情况。
3: 我觉得在我走路的过程中，它会帮助我抬腿，然后会让我感到省力。不用这个的话，我感觉我心跳啊或者是呼吸还是会急促一点。
4: 不同的产品它的差距是存在的，像有些是能达到10%左右，那可能像我们这次能达到20%多甚至40%多。那这个存在差距的原因，一是它的一些绑缚方式，然后它的一些硬件，它的重量，还有以及它的一些算法，都会影响它整个效能，它的有效性的一些影响。
0: 工程师告诉记者， 除了助力效果，人机协同能力是外骨骼产品的另一项核心指标。这指标的关键在于设备输出力量时必须与人体的动作和节律高度同步，唯有做到时时步调一致，外骨骼才能真正实现从工具到身体延伸的跨越，变得更懂人。
4: 外骨骼的人机协同的话，其实考验的是它的一些算法，让它的运动啊，或者是它的助力更适合人。像我们可以看这张图，那像中间这一条就是我们人体的自然的一个运动的一个方式，它的看它的角度。那上面和下面就是两款外骨骼，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款外骨骼和人的最大的一个运动角度可以更接近一点，那下面这个距离就会稍微远一点。那综合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上面这个外骨骼和人体运动更匹配一些，协同性会更好一点。
0: 标准化研究专家表示，随着我国人工智能技术与适老化国家战略的深度融合，智能外骨骼产品的未来发展前景广阔。然而，现阶段针对智能外骨骼性能的统一测试与评价标准尚未建立，不同产品的参数标注标准存在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行业的进一步发展，急需建立科学的标准与规范。面对市面上琳琅满目的外骨骼产品，究竟该怎么选？它是不是适合所有的老年人？我们来听听临床骨科专家的专业建议。医学专家表示，随着年龄增长，人体骨骼、关节、肌肉、脊柱会逐渐发生功能蜕变，各类问题相互影响，导致老年人日常出行和生活质量受到影响，这也是多数老人想要借助外骨骼辅助行走的主要原因。
5: 我觉得老年人的蜕变吧，不是说单一发生的，往往是一个问题。

0: 响另外一个问题，一加一大于二，所以呢，这就导致了很多老年人在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这些方面的蜕变以后，导致他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最终的是导致他生活质量下降，行走困难。
1: 医学专家提醒，老年群体在选购外骨骼产品时，应重点关注轻便性、穿戴便捷度和安全性。
0: 那我们去挑外骨骼的时候呢，我觉得第一个是轻便，它不会增加你的额外负担，它一定要把整机的重量控制在3公斤以内，包括电池。第二个一定要是好穿，它一定要简单穿卸，很复杂的穿卸，那没有人会愿意穿这个东西。第三个叫做安全性，它一定要有启停装置，要预防跌倒的反馈机制，这样才能更大的、更有效的预防我们这种不良事件的发生。
1: 医学专家提醒，部分具有认知和平衡功能障碍的老年人不适合外骨骼产品。
0: 外骨骼这个东西啊，你把它理解成机械的拐杖就行，它还是需要这个老年朋友靠自己的双腿来走路。我通过外骨骼来帮助我改善、减轻关节的压力，减少疲劳的发生，增加我的步行距离，减少行走困难，这样才是一个比较正确的理解。
1: 从记者的调查中可以看出啊，外骨骼产品想要真正走入寻常百姓家，尤其是造福老年群体，还有一段路要走。一方面，监管和标准不能缺位，尽快建立起统一的行业准入与功效学测评标准；另一方面呢，消费者也需要理性看待，高科技辅具啊是助力而非主力，不能盲目迷信商家宣传。只有让前沿科技扎根在严谨、科学、规范的标准之上，外骨骼产品才能真正帮助消费者减轻负担，提高晚年生活质量。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现在是中午11:30，你的外卖应该还在路上，期待的过程才是最美的时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欢迎您。清晨4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3: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2: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3: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2: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3: 哇，这米比肉都好吃。
2: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4: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소녀같아요，
3: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2: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钟晓呢愿意在这儿就做一个怎么说呢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打进一号线的啊，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啊，能听我就说话了，小哥是吧？
0: 啊，很清楚，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1: 啊，那就是孩子的事儿
0: 啊，
1: 就是我有个姑娘啊，今年29了
0: 啊。
1: 29了，处个对象处好几年了，处3-4年了。
0: 嗯，
1: 处3-4年，这不是因为这个对象家吧比较复杂，他爸妈离婚的。
0: 嗯，
1: 他小时候5-6岁的时候就他妈离婚，就上南方走了。
0: 嗯，
1: 但是这不孩子处好几年了嘛，今年过年的时候吧，
0: 嗯，
1: 就跟他亲爸后妈我们见了一面，就是到我们那边吃了一顿饭，没到家，反正就在饭店吃了顿饭，就算认识一下。
0: 嗯，
1: 因为孩子处好几年了嘛，但当时也没谈说结婚的事，就俩孩子处的也挺好。
0: 嗯，
1: 完了呢，就是中途有啥事，中途他俩黄过一次，是他个亲妈，就是说没看上我姑娘，什么意思？就是不同意。
0: 嗯，
1: 他俩中途黄了一段。
0: 嗯，
1: 黄了一段呢，完俩孩子处黄完以后，俩孩子处上了。
0: 嗯，
1: 就是说这个男的吧，这男孩有个对象。是个大学生，处一段时间又黄了，完了他俩不知道怎么又捡起来，但是我姑娘也没跟我说实话，那孩子前两天在外面也不在跟前。
0: 嗯，
1: 这不俩人就处好了吗？处好了完了呢，本来就是他也上我家来，到我家也来过男孩。
0: 嗯，
1: 他在京悦那边买个房子嘛，就是说就打算要结婚了，
0: 嗯，
1: 这不要装修嘛。
0: 嗯，
1: 装修完了，他妈一开始说答应给这出的装修钱。
0: 嗯
1: 啊，说他妈好像在外面有点钱，那意思能挣点钱。
0: 嗯，
1: 完了就是我现在都得见个面，俩孩子出这么长时间该结婚了，是不是？嗯，就跟他妈亲妈见了一面，当时见面有他大姨夫，他老姨，他老姨夫，反正就他们那一家人，我跟我媳妇去到他们那去也是到饭店。
0: 嗯，
1: 就见个面，所以要谈装修的事。当时见面他妈就是比较不乐，但也没说别的，就说话比较少，还没有他大姨夫说话多呢，他老姨说话多。
0: 嗯，
1: 这不就见面当时也没谈装修的事，一开始这男孩就说他妈给拿钱。
0: 嗯，
1: 完了呢，今天我媳妇给我打电话，你说他妈又不同意了，说让他儿子说不能处了，说这是那意思，说我媳妇说吃饭那天态度不好了，你板着脸了。
0: 嗯，
1: 当时没有这种情况，他反正他妈一开始就是没看好我姑娘，就是反正就找各种理由，就是说不同意了。
0: 嗯，
1: 啊，我媳妇一听这事也挺着急的，但我媳妇也没啥文化，我俩就是，也挺闹心的，就寻小哥帮分析分析该整。完，我媳妇当时说，说过两天要找那个男孩也聊一聊，我感觉没有这个必要，是不是？
0: 这个问题就出在这小子身上，还找他聊个屁呀？嗯，最重要的问题是咱家姑娘不行。啊，
1: 是
0: 姑娘不硬是那个啥也不是，完了自己人家说啥是啥，怎么那小子黏黏糊糊，那个又想好又不想好的那种熊仔，这个实际上如果说实话，如果是我的话，我家姑娘不给这样人家，啊，
1: 是
0: 就是绝对不给，就他那个
1: 因为
0: 咱们这么说，咱们尊重人家，咱得尊人家后妈从小带到大的，咱得尊重一后妈，对吧？他那个先发呢，他那亲妈算个什么东西呀？你孩子长大你管了吗？对吧？所以说你跑这来还无宣宣之说，你算个屁呀你啊，对不对？但是你看人家亲妈在那男孩那就是好使，是吧？
1: 对，一开始
0: 就是好使啊，就是好使啊。
1: 黄了一次，就是
0: 所以我
1: 微信都拉黑，
0: 所以我就跟你说，就这个男的就是不行，就是不行。但是咱家姑娘更不行。所以说这个事儿吧，
1: 这
0: 个事儿吧，
1: 是啥事不愿意跟我沟通也是。
0: 这个事儿吧，你就别生气了，你跟姑娘就这么说吧，你说你自己拿主意啊，你跟你爱人说，你们可别找男孩谈，啥也别管，听不听着？
1: 啊，
0: 啥也不管，就是你说装修就装修，你们俩说的，咱这么说，你们俩说有个狗窝，上狗窝里过日子去，我都不管，对吧？我这个能给你使上的劲儿我都使了，给孩子使上的劲儿我都使了，对吧？ 但是选择是你选，到最后决定是你对，是你做，跟我们爹妈这头呢，我们爹妈只能是作为辅助，千万千万千万把这个原则掌握好，要不然的话，我跟你俩说，说到最后你那个姑娘里外不分呐。
1: 是你说的太对了，因为
0: 啊，里外不分，好赖不知，也不知道咋给这姑娘这个就不尖呐，就咱家姑娘不尖，小姑娘得尖点啊，就整的好像是咱家姑娘就好像是成的丑了似的，完了而且原来还是
1: 说她没有用，那
0: 对呀、所以说就说不清，就别说这个事儿了，别说这个事儿了，咱没招，你就把这个事儿说清，反正就是咱们别那么不值钱，对吧？别那么不值钱。咱们都不说别的，就二婚都不受这气，别说咱们小姑娘，你说呢？
1: 对，当时我也跟他说了，我说你自己考虑好。哎，他说就是一说这话吧，爸你不用管了，你
0: 就
1: 是我。
0: 对呀、那你就别管了呗。我的意思也是，那你就别管了呗，对吧？因为你不好使，我听出来你不好使，你肯定不好使，是不是？啊！
1: 但是我媳妇那阵说吧，那意思是要找男孩谈谈。
0: 别谈去了，哎呀，要不要那个老脸了？
1: 那
0: 你那个脸都往哪儿搁了？人家他那亲妈说一句别处了，完了这个男孩就不处了，那你们算个六啊，你还往前凑合，那么不值钱，我刚才说了别那么不值钱，姑娘都不值钱了，咱们老的别那么不值钱了。
1: 是当时那意思吧，他妈说见个面，我们的意思没有必要啥见，他那个我姑娘非得说那个意思要见个面，就是说双方家长不是别管，毕竟是亲妈嘛，见个面，当时也没谈啥玩意儿，就是。反正当时那场面挺尴尬的，他们花的钱反正就是说、
0: 花钱也是应该的，就是反正我跟你俩说的啥，这个男生没主意，他没主意，然后呢他忽悠你姑娘可有一套了，就这么回事啊。
1: 但是他妈一说不同意，他跟他妈又吵吵了，又着急又哭了又这那的，反正
0: 你跟你有啥关系，别管啊。
1: 是，那我现在小哥就是就跟姑娘说，你就是你自己都考虑好，就按照你说的，是不是？
0: 对对对，就是你们咋定，就是你俩要处，那接触咱们说你要能，人家要跟你处，我们也不反对
1: 啊。
0: 对，那咱们就张罗结婚的事儿，要是结不上婚，咱过年再说，后年再说，哪年都行，你乐意处你就跟他处、你要说不处，咱也不能说的那就是非得让你处让你结婚，也不是，咱也不说欢天喜地，因为这毕竟是他的事儿，对吧？
1: 是，那我就
0: 啊，如果说问我们的意见，问我和我妈妈的意见，这男生我们确实没看上，明确告诉呢，就没看上，他做不了主，一个男的自己干啥？其实这男生看你姑娘没咋看上，说实话啊。
1: 是他就是中途黄一回嘛，微信都拉黑了，完了、他妈说给相中那个原先处那个，不知道那个、
0: 完了人家不跟他处了。
1: 不知道怎么黄了，
0: 就
1: 用你话讲，就是不，人家可能那女的不要他了。
0: 对，人家好姑娘谁跟这样的呀？
1: 哎呀，
0: 对吧？
1: 对，反正我一总听你节目，心这挺闹心的，心给你打电话闹了。
0: 你跟我说完之后，我都闹心了。那你还，你说是不是？
1: 嗯。
0: 那还有啥招？没啥招。那孩子讲话了，闭目磕眼的，谁有啥招？那啥人啥命，就得只能说啥人啥命，他就那命啊。
1: 那现在只能就硬挺了，就是也不找这个他亲爸后爸的，就是反正你。跟姑娘说明白，你自己想好怎么处，还是
0: 对，就跟姑娘说的，她妈妈能做到这样，对咱们家这么不满意，我们再去找去，我们这老脸没定搁了。
1: 不是，她这个是亲妈，她后妈，
0: 我知道你别忘解释那个，她不听她亲妈话吗？我说跟你说明白，这个问题在这小子身上。
1: 是，那我就
0: 对不对？就在这小子身上，就这男的不行。完了，我才跟你说的这些问题才分，我判断是什么？男的不行。然后他又跟你分析后边说他妈怎么地，他怎么地，他家庭怎么地。我要说这小伙子行，他妈不行，我就不说这话了，对不对？
1: 对。
0: 啊，好了啊，再见。
1: 那行。
0: 哎，好嘞，哎，好嘞。小米都说这样还往前凑合啥呀？婚前能看清本质的那都是天恩，可不是咋的，躲过一劫。这男的绝对不行，这男的绝对不是说拿他姑娘真就当回事儿，是因为找不着别人。完，那个小姑娘有点傻，你咋说咋是。

0: 小米说的特别对，这没等结婚呢就知道他这样，那不天恩吗？都是。朋友说，老师你好，我呢22岁，男朋友25岁，在一起2个月左右吧，他是个老师，我的工作相比较他来说呢空闲时间更多，但是呢他因为工作原因越来越忙，没什么精力再像刚在一起的时候那么哄我开心了，但是每天工作的时候呢去干嘛也都告诉我，只是话不再那么多了，有时候会有点敷衍，我挺理解他的，毕竟他一放假就会约我出去玩，约会的时候呢对我也挺照顾的，只是回归各自生活之后呢又会有点冷淡啊，热恋期的落差感太大，我总是忍不住胡思乱想，我要和他谈谈吗？我怕和他输出负能量会让本来工作很累的他更心烦，不说的话我又怕两个人会越走越远。你远个六饼啊，你远呢，但是我非常感激你啊，我非常感激你，为啥感激你呢？现在终于有一个22岁的小姑娘来问我怎么处对象的事了，你这玩意儿你也算挺老派，我跟你说啊。小孩一般的问我这种老登的并不多啊，并不多，但是我想告诉你啊，就是谈恋爱就是这么回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儿，那个你自己最好有属于自己的生活啊，你不能生活当中才2月啊，以后日长着你这么过能过下去，这么过你俩肯定得分手，你得有自己的生活，那么我也有自己的工作，也有自己干的事儿，对吧？然后呢就是互相都比较闲的时候可以在一起呢，就是花前月下呀咋地，那是另一回事儿。那人家忙着呢，你非得人家忙前也一天天把你挂耳朵上，那成啥事儿了？那不就没正事儿了吗？对吧？你处对象没有这么处的，我告诉你孩子，就是凡是就是别说你那时候也好，我们那时候也好，就是凡是那个处对象的时候处的成的好了，把对方挂耳朵上，天天电话通着话，然后那个什么微信得试着频的，天天这么干的，没有好好到头的，后来全都黄了，因为那不是正经谈恋爱，不是正经处对象啊。谈恋爱这个事儿呢，就是当然是希望能占有更多，这肯定是有这种想法，但是呢也不能够超过实际生活，爱情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你要把它理解成生命的全部的话，那就是对爱情的错误理解啊。所以说我就感觉你是闲的啊，你是闲的。对，另外呢，你对对方过于期待，过于依赖，你记住，对爱情过于期待的，后来都会失望。因为到最后婚姻当中是要经过现实的检验的，所以说你得要知道，就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很爱你，离开的时候我不是离开你，我活不起。一定要知道这样，就是只要他是正常的就可以啊，只要他是正常的就可以啊。所以我建议你就是找点事儿干，找点活干，或者说让自己工作忙起来，有点上进心。22岁一天天就寻处对象，你那个工作你好好干干，对不对？那个会的好好干，不会的多学点，比啥不强啊？那讲话所谓爹有娘有，不如怀揣自由。22岁的时候大学刚毕业，正应该好好学本领的时候，成天寻处对象，你能有啥出息？好的啊，小米姐啊，给那个22岁的小丫头啊，这看起来小米姐真下心思了。这家伙写了一堆啊，说的这个谈恋爱怎么谈呢？因为那22岁的小孩太小了啊，所以就跟你说一下啊。第一个，丫头，来来来，我看好你啊，来，姐姐好好教教你。姐姐虽然恋爱战绩不好，但是姐会总结呀。谈恋爱你要想明白一个底层逻辑，就是这个世界人类目前官方公认的就两个性别。差不多一半是男的，一半是女的，但是为什么那么多适龄的女孩她就找你呢？除了性取向合适，最重要的那个女孩是你，这才是最根本的逻辑啊！是这个你在你独立的一个人的时候，你的性格、你的长相、你的待人接物、你的一举一动吸引了对方，这才是你相对于他的吸引力法则。如果你恋爱以后你变得不是那个原来的你了，那你对他的吸引力就不在了。而且呢，女生有个逻辑啊，男生条件不好，我选择跟你，那么这个男生就理所应当的对你好。但是男生的逻辑是啥呢？说我条件不好，你都能跟我，那我对他忽冷忽热的，他都不走，那证明他离不开我。所以呢，女孩你要明白，樱桃树下站谁都美，不是因为谁站在咱们身，不是因为谁在你身边啊，你才美，而是你是那棵美丽的樱桃树。所以和谁谈恋爱都不要丢失自己。哎，这个 这个总结的挺好的啊，虽然写的很长，给那22岁的小女孩啊，确实是很长时间没有这么年轻的孩子们问我们爱情的事儿了啊。小米给他说的特别好，他为什么爱你？因为你是你，你是你前他才爱你。那么一旦你不是你了，一旦谈上恋爱你不是你了，那他就不像原来那么爱你了，就这样啊。3号线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是这样啊，我是96年的，然后我男朋友是90年的，我俩就是，接触一年，就这一年都就是挺相处的，都挺愉快。现在遇见是一个什么事儿呢？
0: 嗯。
1: 然后我俩就是定今年就见家长，然后订婚。
0: 嗯。
1: 然后但是。前两天就突然跟我说他不想结婚了，然后我就真的有点接受不了，我就问为啥不想结婚了。
0: 嗯，
1: 他说他就是这个年纪，他说他就是更想一个人过。我说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呢？我就现在我现在就很内耗很内耗。然后
0: 他就是骗你呗，那你叫骗子骗了，这事儿不知道吗？那你内耗个六饼啊，你就是叫人骗了，这就是感情骗。他不是不想结婚，他是不想和你结婚了，很简单的一个事儿。
1: 就是相处这一年，他对我很好啊。
0: 那对你很好，也是没你也没吃过啥好猪肉，我告诉你，这个姑娘，听不听着？这就是个骗子，没啥可说的，你离他远远的吧。啊，别跟人扯了，你说一坨狗屎，你真的围着他绕啥啊？
1: 可是现在想想还挺舍不得的，然后
0: 人家不勒你玩够了，听懂没有？完了，自己还搁那黏心黏心，让人去玩去，你缺心眼缺到什么程度了？你这胡玩啊，就是玩你，瞪眼珠玩你，完了你虎了吧唧瞪眼珠让人玩，人家玩够了，不想跟你结婚了，就这么简单，听明白没有？
1: 我就觉得
0: 完了，你完了，觉得你还觉得你再来玩我呀？我没让你玩够呢，你虎玩虎成这样了，你咋寻思呢？
1: 我就觉得我再接触别的人，我就
0: 用不着你再找一个玩你的还这样，你为啥一定要找一个玩你的人呢？对吧？
1: 我就不太会辨别，就是这个人。
0: 那你就家里给你介绍个稳当的人吧，啊、哦，别自己扯了，听着没有？
1: 嗯
0: 你就是叫骗子骗了，叫玩人家那个玩了，玩臭流够，人家不要你了，就这么简单，别寻那么多啊，别什么对你挺好的，啥都是扯淡。他不是不想结婚，但绝对是不想跟你结婚了，知道吧？然后你别在这块舔大脸，你继续来玩我呀，我没让你玩够呢，咱不出这事儿啊，虎，而且虎头枪了，知道不？好了，别内耗了，内耗啥？从今天开始，重新面对生活啊！好，再见，好，
1: 再见。
0: 嗯，绕着啥？绕着来，绕着去，绕着说800个理由，也是这么一个完，这么一个实质。说这干好。就是他说800个理由，说1000个理由。都改变不了人家就是瞪眼珠玩你的事实啊，管那事干啥？我也跟老妹儿最后想说一句啊，我不知道在没在收音机前啊，就是我们走道踩狗屎啊，就是穿新鞋踩狗屎，人生难免。踩完狗屎之后，赶紧去刷鞋，或者把鞋扔了不要了，买双新的都行。最恶心的是踩完狗屎之后开始抱怨狗屎。我对你那么好，你为什么这么臭？你看咱俩走的挺好的，你这玩意我这踩上你，你说我也没对你不好，那你为啥这么臭？你为啥沾我鞋上呢？完了接着就开始埋怨狗屎，而且呢就是怨狗屎不勒他，而且躺狗屎堆里还得打滚，还一边咕噜一边埋怨屎啊，这是最恶心的一件事情，咱千万别那么干啊、哦！记住哥说这句话，穿鞋踩狗屎难免，但是别在狗屎里打滚啊、哦。 啊，这位朋友说，小哥啊，这几天有个事儿呢，我挺困扰的。闺女呢，在本市的大学读大一，前几天她回家了，告诉我要出去玩去，约的是她所在大学办的一个社会性活动上认识的一个女的啊。我从姑娘话里感觉到，她俩已经约着出去玩过了。闺女说，这个女的30多岁，在医院上班啊，她俩已经先约好了，然后再与其他人一起会合。我问她，其他人都是什么人，参加啥活动？闺女说，她提前还都不太清楚。我考虑后觉得不安全啊，小哥您应该能理解我说的不安全，对，相当不安全了啊，就没有允许他去，我俩就生气了。过后呢，他跟我说他理解我的担心，但我觉得他还是没能意识到不安全性。事后呢，我就在想啊，闺女这方面的安全意识太差了啊，认识的社会人员也不了解，还是我有点小题大做，聪明。你当然，你这个非常对。你这个非常对，就不能让他去，你才认识怎么两天，你真的是个什么玩意儿啊。再说凭啥跟他出去溜达去啊，你家那是姑娘，才上大一，对吧，啥也不懂，社会事一点都不懂。这个女的不是个正经玩意，咱说句实话，领你家姑娘出去参加某些不正当的派对活动，那还不吃大亏了？到时候一旦进去，有一套东西一顿忽悠，她就出不来了。因为你不知道这人根儿到底是啥样啊，或者说这个女的如果她有那啥倾向呢，她有一个那个性别不清的那个倾向呢，你领家姑出去溜达去，再给咩个喽，对吧？这些还真都不如说他俩是小对象，还跟着小对象小小子他俩出去溜达去了，那还比这个安全点都。就是女生本身来说，尤其是小女生，就特别容易受到侵害，不单容易受到异性的侵害，还容易受到同性的侵害，这都是有的。所以说不让她去就对了，我非常支持你这种做法啊。你绝对没有小题大做，绝对没有草木皆兵，该跟他干跟他干，那这原则性问题不能换啊。

信条件一般，但是女方认为不重视他，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啊。这个我的能力呢，现在能给10万，但是女方不愿意。那你儿子的事儿呢？现在我这就能给10万，你那咋整？你整死我？不能吧？明确告诉你儿子，咱家的条件就是彩礼最多能给10万块钱，而且是订婚，结婚前啥样咱不知道。那你要是如果说那个不着急的话，就是说的你如果是一定要到18万8的话，那咱就先不定，对不对？先不定。那个我们跟我儿子在沙窑干一年，肯定能挣8万8，挣完8万8再给你彩礼钱就得了呗。这跟重不重视有狗屁关系？那你重视这头吗？对吧？这个东西就是咱们把诚意全都说对了，这个跟你儿子这事儿主要是跟你儿子商量，就是这个事儿，你跟你对象，我这头我能作为你妈来说，我能尽的努力我都尽到了啊，就这么大能耐，就这么大本事，对不对？我想给，我要有钱的话，我想给188万，我不没那钱吗？尽力了就不后悔，你就到最后说的那人就拥护，你能给17万8，人叫18万8，到最后拥护的10000块钱，小姑娘不跟你对象，不跟你儿处了，人就黄了，那就是该着黄啊！别想那么多啊，是婚儿撵不破啊。

这位朋友说，这个老师您好，想咨询一个孩子在学校吃饭的事儿，心里特别为难。学校呢没有校内食堂，统一在外边订配送的盒饭。我们家孩子呢脾胃虚弱啊，配送饭油大，配送饭菜油大不合胃口，长期吃经常肠胃不舒服。我们之前呢这个接了一段时间，还期间孩子总会说老师不拿正眼看他。而且呢中午老师有时候会利用午休统一讲习题或者布置一些作业，像我们这种申请中午回家吃饭的孩子，中午的作业不知道而且也没写，晚上作业量就会很大。我一方面呢不敢强硬的跟老师沟通，担心以后给孩子穿小鞋，另一方面孩子身体实在扛不住，长期吃配送餐进送两难啊，想请教一个意见啊。第一个啊，我想告诉你的是，那个送餐的，就是好多那个配送餐确实不咋好吃，啊，确实不咋好吃，但是它的营养和各方面问题没有啊，它的那个它那个检查还是很严的，它可能不好吃，但它营养绝对没问题。至于你说这个油大呀，怎么怎么地，这是你们自己家孩子个性化的要求。啊，这个不是绝大多数孩子不会觉得怎么样的，咱家孩子可能确实就是从小就是吃猫食吃惯了，吃啥玩意蹊跷啊，就是这样的。但是我也真跟你说一下，这个现在你可以给他带饭啊，你可以给他带饭，就是带盒饭呗，自己带饭盒呗就得了呗，那个他不吃那个学校那个营养餐就完事儿了呗。或者说你中午，你都能接回来，你中午就给送一趟饭就得了呗。你这孩子在班级该干啥干啥，你非得接家吃什么饭？你这脑瓜子长哪瓜长哪块去？你家没有饭盒，没有保温饭盒是咋的？对吧？第二个，我不觉得说肯定扛不住，但是这玩意儿咱也不敢说呀，他那个个体差异毕竟还是很大的啊。但是我话说回来啊，说回来，那个有上大学的时候。那大学你还能去给他做饭去吗？比如说他考云南昆明去了，你上昆明给他做饭去？所以说还尽早调理好肠胃，锻炼好身体，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啊！要不然的话，你在外边吃饭都吃不明白，你还指着他工作？这个不是说我说人家孩子身体不好，我在这块强词夺理啊，说这个事儿啊，为难人家孩子。我说现在没问题，你也不用说的，非得说的那个接回来。你天天中午你给送学校去，放在一个指定位置，孩子中午放学了自己来吃来，吃热乎的，拿一个保温饭盒，实在不行你买个贵点的，买个500块钱保温饭盒，就完事儿了呗。对吧？所以说呢，这个我希望你第一啊，就是现在是可以做的啊，现在是可以做的。

0: 这是歌舞之城严谨，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严谨。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号线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1: 哎，小哥你好。
0: 哎，你好啊。
1: 是这样的，我和我对象是10月份认识的，11月份确定关系。
0: 嗯。
1: 然后6月4号领的证，然后现在有身孕了。
0: 你再说一遍，10月份认识的。
1: 对对对对。
0: 10月份认识的，完了那个11月份。
1: 确定的关系，
0: 确定的是那个男女朋友关系，
1: 恋爱关系，对 对, 对, 对
0: 啊，男女朋友关系，
1: 啊、然后6月4号领的证，
0: 但是属于怀孕好几个月了都是吧？
1: 对对对，怀孕4个月，
0: 嗯、
1: 正好大概是怀孕期间是我母，她可能是着床的日子，大概是我母亲去世的那一天，
0: 哦、
1: 现在，嗯，然后是这样的，她认识之后大概是。11月份确定关系嘛，12月份的时候，然后我母亲可能是有些异样，然后说检查一下吧，然后说让来长春，然后确定的是那个卵巢癌。
0: 嗯。
1: 然后1月份的时候，我就12月份到1月份，我是领着我母亲在那个北京的一个人，然后看病，然后做完第一次化疗之后，1月10号又回到了长春，1月10号到3月15号这期间，我跟我对象，
0: 嗯，
1: 我俩打替班在肿瘤医院啊，还有那个中医院啊，
0: 嗯，
1: 然后一直在住着院，
0: 嗯，
1: 然后到3月7号吧才拉回家，然后待了1周多，
0: 嗯，
1: 然后15号去世的，
0: 嗯，
1: 啊，然后现在呢，就是在这期间，因为治病嘛，
0: 嗯，
1: 也是花了一些钱，然后因为一些经济原因，
0: 嗯，
1: 然后在这结婚，
0: 嗯，
1: 我对象家里也没要那个彩礼，
0: 嗯，
1: 然后只是正常的一些三金啊，一些婚宴什么的，
0: 嗯，
1: 然后他现在就是他现在跟我家里跟我的哥哥和我父亲可能都不太啊，就是相处的很不好，
0: 嗯
1: 嗯。然后，我父亲是在4月份的时候，
0: 嗯，
1: 也是查出来癌变前期，就是那个什么乙状结肠癌呀，
0: 嗯，
1: 做的切除，
0: 嗯，
1: 4月30号出的院，然后之前还确诊了那个帕金森，4月16号出的院，然后紧接着又进那个妇外科，切除了那个一段肠子，
0: 嗯，
1: 然后这不最近又来长春检查了，
0: 嗯，
1: 然后在我家住嘛，
0: 嗯
1: 啊。嗯，现在啊，他对我父亲的态度就是啊，我在屋里住着，
0: 嗯，
1: 待着，然后我也不跟你说话，不跟你见面，
0: 嗯，
1: 然后有什么话都我跟我说，
0: 嗯，
1: 然后今天还他来的时候，今天还摔了2次手机，还摔了个瓶子，就是吵，也不算吵架，就是比较生气嘛，
0: 嗯，
1: 生气的原因第一个是之前的累积的恩怨。医院就是我家里给我母亲看病，大概是和我父亲看病花了10多万吧，然后我这边提前上了7、8年的那个什么百万医疗，然后正常医疗费是我跟我哥哥均摊的，但是我嫂子这边可能是想把那个医疗费把我那个医疗保险报销的钱也都算里去，
0: 嗯，
1: 然后再把那个再比如说差个3万5万的，然后一家
0: 嗯
1: 两下均摊一下，
0: 嗯，
1: 然后这不面临到我结婚嘛，
0: 嗯，

0: 然后他，说的是你本来就没钱，然后还这么做，你这，你自己家里结婚，家里一分钱都不出，然后，你结个婚还得欠个债，然后就不太愿意。然后之前吧，还有就是在订婚宴上的时候，在去酒店进酒店到包房的途中，
1: 就
0: 然
1: 是
0: 后
1: 你们
0: 我
1: 俩
0: 是，
1: 那个后是，就是不是领证，是婚都办完了，是吧？婚礼也办了。
0: 婚礼还没办呢，准备是往后延一延，大概7、8月份，只是领了证。
1: 那个，你今天想问啥事儿呢？
0: 我现在就是像这种情况，我有点想退却了。
1: 你退却个六饼啊！这个姑娘都手插磨眼，你进你们这个破家，你还要退却了？好人乐意嫁你们家吗？啊！你自己寻思寻思，还你退去？你退却了，咱这么讲，你给你爸送走了，你再说媳妇吧。一时半会儿你是说不上了。你
0: 确
1: 退却
0: 实，我
1: 啥呀？
0: 家
1: 你
0: 现
1: 退
0: 在
1: 却呀？
0: 是个烂摊子。
1: 就是但凡是个好人家孩子，这家姑娘肯定跟他爹妈关系不咋好。得跟他妈关系好的话，高低不带，孩子坐下就不带我孩子给你的，都不带把姑娘给你们家的。那他那这自己家啥条件，自己啥样不知道吗？跟你俩自从处上对象之后，过上好日子过了吗？有一天好日子吗？完了，
0: 确实。
1: 那个这头儿喊那个儿媳妇怀孕了，怀孕完之后老头有病，有病治完差不多得了，上你哥那头养了去吧，上这头养什么玩意儿呢？
0: 没有，我父亲一直是在家，除了在医院就是在老家。他这
1: 对呀，
0: 是
1: 那他上老
0: 来
1: 家去
0: 过，
1: 呗，他上你这干啥了呀？那
0: 他是过
1: 你。
0: 来检查，这是来一家，昨天就住了一宿。
1: 那行，那倒没啥事儿。我寻思一住住住住住住好几个好几十天了，20来天了呢。
0: 那
1: 你这不
0: 没有。
1: 行，你这个东西你可别嘚瑟了。我跟你俩说，这小姑娘都不想跟你过，但是没招了。一个是也看上你了，再一个怀孕了，第三证都领了。你还敢说你要退却？那你退吧，你退反正放小姑娘一条生路，知道吗？啊，听着没有？
0: 好，
1: 你可以跟他分手，也可以跟他离婚，也可以跟让他把小孩坐下，这都是你们自己拿主意的事。但是我兄弟，我告诉你，我就最后跟你俩说一遍，就是这个小姑娘一定跟他妈俩关系不咋好，跟他妈俩关系好，他妈要知道你们家这样的话，说啥不带把姑娘给你们，还能让你们6月份领证？扯淡的事儿啊！好了。
0: 我家里比较宠他。
1: 不是宠不宠的事儿啊，这个东西就是宠也是好，那压根就不管的。他性格太强了，人家里头根本不管他了，那就这么回事儿。听明白没有？你该别在这
0: 就是
1: 嘚瑟了。那个这个孩那个媳妇怀孕之后，本来他就任性，完了之后怀孕之后有点抑郁，你别惹他了，好好哄着吧。啊？
0: 今天说了一句话，我感觉就是挺闹心的，就说
1: 你们家出那些啥事儿啊？人家都没挑你，你还人家说一句话抓花豹，你是个什么玩意儿？你个大老爷们，你要不要点脸？啊？这个真差劲。行了，不骂你了，那么地方好了，再见啊。
0: 好嘞，谢谢小哥。
1: 好嘞，哎。咱小米说，小米都气坏了。小米说，这女孩但凡要不缺心眼儿，都不带跟你的。你还有脸闹心？你拿人家当傻的时候，你那脸呢？所以说，小姑娘啊，就是你要听个话呀，别嘚瑟啊！就是这小小子说的这么对你好，那么对你好，你还啥都不知道呢，不知道啥叫好呢。完了，你跟人家在那块儿这么的那么的，完了到最后怀孕了，你看看就这个德行，你自己寻思去吧啊！以后所以说就是你记住，女孩也好，男孩也好，记住要你得拿自己当回事儿，对吧？拿自己当回事儿，你不能说拿自己不当回事儿。你看你跟人家认识了，完就处对象，处对象呗，完就怀孕，怀完孕了，完了就得张罗结婚的事儿了。啥啥都没定下来呢，你就得张罗结婚的事儿了。那你自己拿自己不重视，自己拿自己不当回事儿，那你指望着别人拿你当回事儿，怎么可能？对吧？那这不是说的你这小姑娘真就挺好的，你那个谁跟你俩刚认识3、4个月，天天跟你俩轮班去照顾你妈去，你妈有病，你有哥有嫂子的，你小姑娘凭啥跟你俩轮班照顾你家呀？要不要个脸呢？ 所以真的，这是我跟那个小姑娘说句话，就是以这个事儿为鉴啊，以这个事儿为鉴，就是你自己得拿自己当回事儿啊，别拿自己不当回事儿，你拿自己不当回事儿，到最后谁都不带拿你当回事儿的，包括你所谓的爱你的人啊。好的啊，铁杆小米啊，写了一个致所有的小女孩的啊，这个适龄女孩的一段话啊，这个希望能给大家帮助吧啊。他说什么？他说，也许你的老公从来没有真正爱过你，只是当年他没有更好的选择，刚好你性格还行，刚好你烧入他的眼，刚好你不谈钱，刚好你啥也不图，刚好你容易骗，刚好你只是缺一个结婚的对象啊，他只是缺一个结婚的对象，刚好就是你，一切都只是刚刚好而已。所以谈婚论嫁，慎重再慎重，否则你结婚最大的意义就是精准地找到了自己不自重和缺心眼的报应。这话说挺到位啊。然后说什么呢？说这个刚才那位男士啊，就是那个说他跟他媳妇有点意见那个，他说封建礼教啊都知道七出三不去，人家替你尽孝怀你孩子，你这还好意思拽词说退却，你也配？在这儿呢，就是我真的真的，虽然说我这个想法啊，可能对于现在的孩子们来讲啊，可能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讲，是不是中小已经是一个老大爷了啊？已经确实已经是个老大爷了，是个老登了，是不是有些过了啊？是不是有些过时了？但是呢，从一个过来人，或者说对生活已经观察了这么多年的人的角度，提出我的一个建议，就是小姑娘啊，除非万不得已。不要和你的男朋友过早的同居啊，这个是我作为一个大爷啊，因为你们的父母大多数都基本上都不敢我岁数大，对吧啊，就当一个或者你叫叔也行，他说是都行，就是反正就是观察了情感这么多年了，我做了二十来年这个节目了，就是给小女孩的就是一个建议啊，就是不要过早的和你的男朋友同居，哪怕你已经工作了啊，哪怕你已经工作了，你工作你自己单位有宿舍，你在宿舍住，千万记住我这句话啊，千万我记住。至于说你们两个啊，说你们俩爱到不能自已啊，无法把持，那是那么回事儿，那是另一回事儿。那你俩搬到一起住了，那是另一回事儿，对吧？你比如说你常年的住你们单位的宿舍啊，住你们单位的宿舍。啊、哦，那个你呢？男朋友也有自己单位宿舍，但是你们俩一到周末了，过周末夫妻生活去了，这个我们挡不住，因为你们都在外地啊，有几个在家里，对不对？就是说，东北孩子成人礼是一张从北方到南方的火车票吗？这句话说出来伤感，但是确实很多孩子都是这样。当然，我说的不光东北，南方也有啊，就是都在外地，说那现在是处个对象，说俩人搬一块住还省钱，怎么的？小姑娘，你坚决听我话，在你心里没有地，或者说你们处的年头根本就不够的时候，不要这么干。为啥？我跟你说个很简单、很简单的事儿，你们单位都是你的同事，啊，都是你们的单位同事，那直到你有对象。你跟你对象，如果说你常年住宿舍啊，住了两年宿舍，虽然说每周末你跟你对象其实都在一块过夫妻生活，但是你们单位的同事们就都知道你是单身。如果你黄了，人家单位的大姨也好，大娘也好，或者说大姐也好，给别人说再给你介绍对象的时候，再给你介绍对象前，人家说我们单位有个小张小李啊。小好那个家是那个外地的啊，一直在我们单位住宿舍，是单身啊，是单身，原来处过对象黄了，现在呢就是你想处的话我可以给你介绍，对吧？如果你在外边跟你对象住了两年黄了，没结成婚黄了啊，打仗打黄了，住了一年，哪管住一年，说打仗打黄了，你回单位宿舍没你地方了，然后人家单位都知道你跟你男朋友同居呢，那哪个大姐大婶大娘闲着

没啥事儿给你再去，就是说知道你黄了，谁敢给你再介绍对象了？因为没法跟对方说我们那是个小姑娘啊。那这有的特别好的，只能说啥呢？就是原来有个对象，在一块住一段时间，不长啊。这个听明白没有？这个就是我，就算我是个老登，就算我是个老头了，我也跟这个孩子们说句我出自真的是，内心当中的啊，内心当中的，有可能我是过时的，有可能我是保守的，啊，有可能我是那个怎么讲呢？有点不识时务的啊，我自己承认这一点，因为现在小孩们咋想的，或者说人家咋过日子，咱也不知道。但是真的是啊。但是说句实话，真的是从保护你个人的来讲，但是我虽然说不知道年轻人啥，但我知道单位啥样，对吧？我知道工作环境啥样，我知道社会环境是啥样的，我知道人情世故是啥样的，所以说你听我说的话，我最起码保证孩子你不吃亏，尤其小女生你在这方面绝对不吃亏，要不然的话你吃亏钱儿，你在这哇哇哭，给你妈打电话说想你妈了，那有啥用啊？要不然呢，就有的那个还是不行，心理素质再不好的，我换个单位吧，这单位实在待不下去，你图一个六饼啊？对不对？所以说听大爷话啊，听叔叔话，一定先拿自己当回事儿，别拿自己不当回事儿啊。

这位朋友不读你名了啊，因为你说的是具体事儿啊，我不读你名了。说的老师你好，女儿呢在某省会城市读的双非英语硕士，有一个谈了几年的男友，他目前已经在这座城市拿到了稳定编制工作。女儿今年毕业，也想留在这个城市考带编制的岗位，但一直没有结果啊。两个人感情稳定，一直也没有分开的打算啊。最近呢，女儿通过人才引进拿到了某临海省份县级市的教师工作，但是离家啊，离县级省都挺远的啊。女友男友怕女儿不去后悔，想法是让女儿先过去入职，自己他很满意自己当前的工作，表示不愿意跟着去县城，但是后续呢会尝试考当地省会的岗位。一边是难得的带编教师岗位，一边是多年感情长期异地会有风险的现实，女儿现在十分纠结，她想听听您的建议。这还有啥可想的，你俩感情够铁的话，你那个编制算个屁呀、啊、你一辈子不上班，他都应该养活你，对吧？这个东西，那你说你本来说你就是应该在这个省会城市，就是在你们这块就应该找工作的玩意儿，你上那头去嘚瑟啥去啊？我就问你，你说你是不是嘚瑟？你还觉得你俩感情怎么这么好啊？这么好，那么好，这么好，那么好，你不在当地找工作，你上那头找去？所以说，你要是觉得你俩感情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你认为工作还是很重要的，跟他成不成无所谓的话，那你就赶紧去，对吧？你就赶紧去。那么如果说那个不是那么回事，真是你俩感情真的你认为是特别到位的啊，你可以为了他付出一切，那我问你，你嘚瑟，你上那头嘚瑟一圈干啥去？对吧？你嘚瑟一圈干啥去？所以说，那你得跟你男朋友承认错误，我错了，我不应该有这种想法，我不应该有这种考虑，我绝对不会离开你的，就得了呗，那还有啥可说的？我在这头有编制的工作，我干有编制的工作；没编制的工作，对吧？没编制工作，我干聘用工作。实在不行，我不上班，我在家那个再考博。我行，要不然我先把婚结了，把孩子生了，咋的不是过？所以说这个事儿不怨这个事儿不怨男生那头啊，不怨男生那头，这个事儿就怨你姑娘，自己觉得跟人家感情好，完了还上南方去嘚瑟去，嘚瑟完了之后去了又觉得跟人感情好了，你当时上南方找工作的时候不就是不想跟他俩在一块儿待时间长吗？你要真觉得你们俩感情没那么好，你该去呗。

这事儿就这么简单啊，不像说啥呢，不像说你先在南方已经有工作了，完了男孩人家没毕业，等毕业的时候人男孩就在当地找工作，人就不跟你上你那儿去，那你就可以跟他分手了，无所谓了啊。那如果说你人家那是人家先找的工作，而且人家已经很稳定了，你在这头嘚瑟那还有好。我说话反正不好听，你行行行，是不是那么回事？

0: 现在是正午12:30，想吃酸的，应该是坏了男孩；想吃甜的，应该是坏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0: 总要去到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0: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吧。喂，你好。
1: 哎，你好，嫂子。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你好，嫂子。
0: 哎，
1: 有这么个事儿，我家里边有一个参加完高考的一个孩子，是个女孩。
0: 嗯，
1: 是个女孩吧？然后本打算让她上公立学校。
0: 嗯。
1: 然后公立学校吧，说成绩得稍微高一点。
0: 嗯。
1: 然后这样的话吧，这私立学校你看有没有必要去？是让他上那个私立学校啊，还是给他报一个专科？
0: 看家庭条件，这个是看家庭条件。
1: 一般。
0: 家庭条件如果能供起，就是能上本科，就不要上专科。不要听有一些所谓的，今天我特意问了一下那个了解一下单招那个老师，有就是搞教育咨询，他说所有的说单招然后包分配的都是骗子。记住啊，但是他说的只代表他，不代表真是这么回事啊。但是他是干这行的，他是干这行的。我问他，我说单招到底咋回事？他说都是忽悠，单招能给分配工作。就是你就想想，本科都找不着工作，他凭啥找工作？他一个单招200来分就能上？
1: 嗯，是，
0: 怎么可能？对吧？而且单招那个很多那个文凭都不一定是真的。
1: 嗯，
0: 就是他是不是那个教育部认可的都不一定。所以说，就是我的观点啊，什么公立大专啊，或者是怎么样的，我个人的观点非常朴素。如果说家里头，尤其比方说家里是农民呐，不太知道念书到底咋回事的这样的，就是大学到底咋回事，又是这样的，就是家里条件要好，能上本科就上本科，啊，哪怕说这个本科
1: 家里面条件一般，
0: 啊，
1: 确实是一般。
0: 一般的话，他
1: 那个
0: 本科一年的学费是2万多块钱吧？
1: 要是说那个啥。
0: 2万多块钱，然后在那住一年的话也得3万块钱。
1: 私立2万多块钱。
0: 然后学费是2万多块钱，然后那个生活费也得3万块钱，一年是6万块钱左右应该是。
1: 生活费得2000多吧。
0: 对，所以说呢，这个事儿就是，你那啥，
1: 家里边条件是一般现在。完了自己吧，有点说拿不定主意了。
0: 所以说你自己算一下子，你自己算一下子能不能供下来？你要说供不下来，明确跟孩子说咱供不下来，那咱就上一个公立大专。就是你记住啊，就是大专和本科之间找工作一定是差一档。
1: 对，这个。

0: 吧，我对这个不太了解，
1: 就
0: 但
1: 是
0: 是我家我爱人吧，他吧比我明白一点。
1: 除了说啥呢？
0: 我
1: 说说是
0: 咱们
1: 家有比较熟悉的亲戚，比方说他在某大厂，人家说我们现在着急要这个专业的，专科也能要。
0: 这我明白，
1: 对不对？你要不然的话，你专科有一些公司啊，有一些啥人就不要，我们起最低最低本科，所以说他就得他就是自己找工作的时候是缺一半啊，得最少得缺一半机会啊。
0: 孩子嘛，他不爱学习，当时给他花了不少钱给他补课，并让他最好的说上一个中间让他走单招吧，没让他走。他妈妈说给这个机会能上大学，最好让他上大学。然后现在来看呢，头两天我们唠嗑，他说那个考公立吧有点不太可能。我说那要是既然的话，那上去私立的话，这不学费也高，然后费用啥各方面也都高一点。我说那有必要去吗？我说不行的话就报一个好一点的专科得了。然后这样的话吧，孩子还有点不认可。
1: 那就得看你努不努力了。你努力一月多挣四万块，一年多挣四万块钱，咱就能。
0: 然后我这一寻思，这个他不认可，这个四年的话，这四年你说也十多万块钱，
1: 对，
0: 都打不住。
1: 打不住。
0: 还有的说是去那个私立学校，那都啥孩子？都一般都是学习不好的学生，然后去那儿，这四年就属于。混去了，
1: 你别听他说那个，那混的也那去大专的就一定都好吗？这本身就是悖论呢。
0: 那啥的话，上大专是不是也比那啥呀？这个费用啥的还能比那家还省一点。
1: 对，我刚才说了，第一句话我就说家庭条件咋样，能供起供，供不起上大专。这是咱们的原则啊，你得承认说我供不起，你得跟孩子明确说，本科三本我供不起。然后。上专科，你考上大专之后，你自己琢磨说，第一呢，跟老师好好处啊，咱们好找工作；第二个呢，能专升本，到时候因为公立专科是可以升本的，对吧？到时候你考升本，升本那毕竟花钱能少点，是吧？那就看他了。你想是不是啊？
0: 是。
1: 所以说呢，这个就是。
0: 我有的时候我也观察这孩子。
1: 你这现在观察晚了，现在别说观察的事儿了。你要早观察，你是上高上初中就应该观察了，你都上大学观察六了。
0: 然后那天他就那么唠嗑说的，当时不如走单招了。我说那你妈当时就是不给你个机会，给你花钱补课。
1: 单招有很多都是扯淡的啊。
0: 对呀、啊，
1: 就是尤其那些说什么毕业就有工作那样的啊，大多数都是扯淡的。
0: 完了，我说的，我说那你自己没有争取呀、我要反过来你说。
1: 行，你别跟我俩抱怨孩子了，咱俩已经说把这事儿都定完了。咱俩定完就拉倒了，你去跟孩子研究去，咱俩不用商量了，你说是不是兄弟？
0: 行，
1: 好了，再见啊。

0: 汉说：“小哥呀，听完刚才那个听众大哥说话呀，想起一句特别经典的名言呢，说好大专不比那985和211差。”
1: 对。
0: 你也得承认，也得承认，那你人家就是有个文凭就行，是吧？但是咱们普通老百姓可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啊，就是你普通老百姓你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说好大专啊。啊，就是这什么什么所谓的好大专比那个什么那个985211都强啊，不比那个差这个事儿啊，这个，哎，往往还就咱普通老百姓乐意信这话呢，可千万千万千万千万记住啊，没那事儿啊。我的观点是，咱们家庭条件好的，哪怕上三本，也比上大专强。为什么呢？就是孩子找工作的时候有一个本科毕业证和一个有个专科毕业证，他俩中间的机会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些招考啊，招考的东西啊，招考的那些本科，人家只要本科毕业，不要专科毕业。所以说你的选择的程度啊，选择的高度啊和选择的宽度都会受到影响。但是那咱成绩不够，那谁写招没有？那就咱们在大专上再努力呗，是不是？这玩意儿不是说这条道走了大专就死了那块，那不是那么回事啊。小米说：“嗯，好好上学吧，你要学习不好的话，将来就只能当主持人了啊。”对，这两年好像少点了，前些年的时候经常有人问我啊，我家孩子脑袋不好使，学习不好，也不是也不学习，你说实在不行能不能当个主持人啥的，哎呀，这把我气的。就是主持人是最后一条出路了是吧？就我说我学习那么不好，我从小学啊，小学没有，从初中开始到高中一直到大学的前两年，我早晨就是那个早晨起床这个事儿啊，就是冬天是5点钟必然起床，夏天4点钟必然起床。那我这还是学习不好的呢，那人学习好的呢？那一想，你像多少年，十多年，我一直到大学还保持这个习惯呢。早上起来，早晨那个4点多钟就起来啊，4点多钟起来干嘛呢？能够背那个背单词，背名词解释，就是背的东西，早晨起来背得快。完了，我还唠个学习不好，那你就想想，那你研究我们班那学习好的那些，那得刻苦到什么程度？

好了，其实哎，我们那时候我正常来算学习也算是可以的啊，也算是可以的。我考上大学那年，全国连中专只要是考，因为我们那时候考上之后还给换户口呢，还换商品粮啥的呢，知道吧？还换商品粮啥的呢。我那个时候，我那年我查了一下，我那年高考那年，全国招了总共是50多万个，就是连中专带大专带大学，总共招了50多万人。现在一年招多些，现在一年是招1100多万人。所以差别其实挺大的啊。

好的啊，这个 LLB 说，小哥你说的太对了，我是上的大专，虽然现在我收入也可以，比很多985和211的都多，但是一到落户这个事儿，我就被本科这事儿给我卡住了，你这气不气人？对，这有个现身说法的，我跟你说，咱们听众里啥样的神仙都有，真的，咱们听众里啥样神仙都有。他这不就是吗？人家上的大专，现在收入也非常好，比很多985211的同学都多，真厉害吧？但是一涉及到在大城市落户这个事儿，人家要求最低是本科，他干多少年，他挣多少钱，他落不了户。你落不了户，影响啥？影响孩子念书啊？影响很多的，选择余地就多了，少了很多呀。

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啊，你别念我名啊，我问一下孩子就业方面问题，希望给个建议啊。女孩是26岁，在一家央企，啊，是一个养殖场做库管工作，每天工作11个小时，工作内容繁杂，需要封闭管理，2个月休息8天，饮食上呢也不适应啊，因为说蔬菜泡药消毒，食用后腹泻，这份工作到底要不要坚持下去啊？封闭管理对于日后恋爱是不是个难题啊？回到家这边的话，只能找到一份合同工作，工资低啊，这个怎么办？”那个人家别人能干，你就也能干，你别那么矫情。就是因为他们单位不是他自己，如果说女生就他自己，那他有点啥的是，你干不了，你干不了，你就琢磨，就搁那坚持，坚持一段时间之后，想办法挪到一个轻松一点的地方部门去呗，或者说轻松一点岗位去呗。那玩意儿谁还能一辈子就搁一个窝上待着？你不提拔呀？但是你说你到那块你连吃饭你都吃不，人家别人都能吃饭，你吃饭你都吃不了的话，那你确实工作整不明白。你那个吃那个药，吃那个菜拉肚子，不一定愿人家那个消毒，你整不好你就脾胃不和，你吃点那个谢霆锋啥的，整点那个益生菌，整点那个叫什么什么石散了，蒙脱石散呐，思密达那玩意儿，这喝完就好了就得了呗。一边窜稀一边不吃药，那还有好。所以说，那你说你回来干啥了呀？还什么影不影响找对象？那你影响找对象，你找那个找那单位，我跟你说，那单位肯定也有女的，不光他自己，人家该说媳妇说，人家该找对象找对象，该生孩子生孩子了，人家央企啥都不耽误。所以说，孩子如果给你打电话抱怨抱怨，你就不用给他上政治课，你就说哎呀是挺难的，怎么怎么地的。他要回来他就回来，不回来搁那干就得了啊。他有可能只是抱怨抱怨，或者说如果说到最后认命，咱家还真就不行，不扛硬，啥也干不了，那就到跟前，到家了之后，合同工找人嫁了就完事儿了呗。就这个吧，就是我就特别那啥的是，就是啥呢？除非你检查出来你真有啥毛病，可以啊。如果没啥毛病，就一些小就是一些那个自己矫情出的一些问题，哎呀我脾胃不和呀，我怎么地，那些玩意儿，我跟你说，你们单位肯定有比你重病重的多的，人家都一样搁那干的，你家啥条件不知道吗？那么拉肚不知道自己吃点那个拉肚药。

0: 真的在这块呢，我也是就这个事儿啊，跟这个学生家长们说一下啊。就是我不是为了喷而喷，绝不是这样的，就是因为确确实实是有一些这些问题应该克服的，在生活当中就是应该克服的玩意儿，完了非得想办法去解决去，你能解决了央企？那不扯淡一样吗？就是你不适应吗？那不就是你凭啥不适应啊？所以说念书的时候就应该让孩子记住粗的拉的。啊，粗的拉的，就是比方说累点没事儿啊，磕的点没事儿，就得要求他这样，然后他上大学了，参加工作了，他实把手，要不然的话就像我说的，你说你参加工作了，你在单位吃饭你都吃不明白，你还能干啥？单位有啥好活能给你干？那就不是我们正经的祖国建设人才了，你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吗？你体也得好，劳也得好啊。今天的小声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
1: 各位听众，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汉语节目播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0: 要给聘请大大吃完早餐。
1: 对对对，
0: 不要不要，我俩不听课说，早上弄得你各种弄别那什么，才打三十六块，我那个得给他。
1: 啊，今天出来屋里你给我说，啥里票呢？一个说
0: 啥里票？
1: 嗯，
0: 啥里票？我们是买金蛋的张票多少的了？
1: 嗯，
0: 呀，这张我得对安吉巴的，要给大票子，要给有人的参赛报一个，呀，再没几多个，要给集中的那个，哎，
1: 呀，真的是啥都可能是的，我要앞에서열에다보니까요그노래하는여자가수들이나를좋아할까하는
0: 그거는그사람들너를치바다볼정도로맵싸게생겼어
1: 제맵싸그렇다고아니빠뜨려가지고아니
2: 우리집이가다
0: 무슨생뚱맞은소리라는이름도
2: 어제그저기연출본사들말하는게미래에재미없는맵 그래우리집이가자말자
1: 아이요즘구경왔으면요즘보고가야돼집은가다무슨소리
0: 아이극장문앞까지왔어아이뭐그대가겠습니다
2: 응아니그러면이렇게하자
1: 어떻게
2: 연출재미없길래너네들이먼저집이가라그다음에홈차여기남아서지수본다음에이제집이가서이제재밌게말해줄게
0: 어제했어제오늘날생노벨먹던게노벨틀은같은소리
1: 그저알겠습니다
2: 아이재미없던데님이표떼서뭐하니
0: 아가만돈줬어
2: 저무슨돈으로
0: 아니내맥긴돈내놓으란말이고빨리어제금보고눈처럼눈이썩고미기무일이돼야
1: 그래말이요
0: 가만아께여기다여기다빈칭또왜다싹채뿐이아구십점밖에안남았어
2: 저뭐어제구십점밖에안남았나
1: 아니내가어제물어보는데어떻게
0: 아이국시세사발에배도반금밖에먹은게없는데이나머지돈어디다다썼음
2: 어그래말이야나도먹은거결산하고나머지제사에딱요거밖에없는데
0: 아정말답답하다그거당신알지내가어떻게야
2: 정말나도답답하다야아오케이다그러면아까우리식당에서먹고결산할때결산잘못된것같다내가식당갔다올게
0: 연출당금시작하긴데가긴어디를간다고근데
1: 엄마내보고내도꼭식당에서일이잘못됐다는데
2: 응옳다네내그러길래식당가겠다는데
1: 아야
0: 아니무슨일인데무슨일이
1: 아주큰일이요
0: 큰일이라고
1: 뭐아버지어째서돈이90점밖에남지않아서연출표를맞쌌는가
0: 어
1: 요거내알거든
2: 네뭐안다고그래
1: 너아마그돈이야우선은어떤여자먹고뭘홀라닥다넘어갔을게생각하지마
0: 아니야너진짜아버지처럼눈빛이빛이감는게아니
2: 야아정말싸우지이겼으면무슨말하자
1: 고말해남도
2: 네무슨말하자고
0: 무슨거
1: 긴장하지
2: 뭐긴장하자고
0: 말해
1: 뭐로한접시
2: 아니아니아니어이어이야저기까지마까지까지요돈달라달라달라
1: 어리그
2: 야저저같이봐라
1: 오늘
2: 같이하고사람이연는거봤지
1: 오늘저기저기오늘
0: 개소리좀작작하소
2: 없다
0: 고로이제어쨌다니
1: 아고로인게아니라꼬부로
2: 야이그들저기꼬부로꼬부로하면처음에부산하긴온다야그게야
1: 아또바빠
0: 그게뭐인데뭐인데
1: 아나도야먹은못봤는데그먹으면새콤달콤하게대단맛있답대다특히여자들이좋아한다
0: 그래서그런게
1: 네아까야저뭐요우리국수먹으러갔다가그우동님분수께아재봤거든
2: 야저무사장님은계속계속분수께합니
0: 아이이우연만이분수길기래죠확실히분수길맞
1: 죠야내돌아서거지했는데 아직내그럴새없다엄마엄마요거는아버지가저쪽에물어보내저국장줄로어디들어갔게있는가한번에찾아보겠어요아무튼물어보
2: 야야가같이가자같이가자같이가자
1: 같이무슨같이
0: 같이딸들의분수
1: 와라와라와라
0: 유가들좋아하는새90점이남았다이거봐당시이우연말에분식인지분식대가인지하는그런여자를법으로싸줬습니다
2: 너저당시분식으로어떻게야
0: 당시첫사랑이라네
2: 야아이그첫사랑은또어떻게야
0: 아저번에술에취해서내가말한거다잊어먹은애구나
2: 네술에취해서뭐라고말한대
0: 그러니까요몇달전에우연말에장례집에갔다왔다는게이게분식이나그래장례를갔다온게구나옳지맞지맞지
2: 무슨무슨그런소리쳤을때
0: 이놈이
2: 뭐이놈이
0: 이미친놈이
2: 이놈이뭐
0: 나저술에취해서나는가도불사에어찌겠니내정말가슴이터진다하고콧물을물게했다고콧소리를하나마아씨문제놓고딱침에서울었다말았다하는데가를자꾸불사하다깨우던게가누긴가했다이대벌써분석이구나맞지분석이맞지
2: 아니
0: 가만있어라그래갖고전번에버스떠달러갔다가무슨멧돼지게떨게했다고그래더라
2: 네그말꾼이한테

0: 这个国民党还能这要求？
1: 可那现在都是打卡的。
0: 娘，哎哎，俺屋里这太太买卡真的，呀！
1: 你这能看买包个都是三两三两，你这能有那样还能过呢？哦，你没得这里，我这一个就多三个，这我几个就垮了。
0: 啊，这个就那个过不了啥子个就。
1: 첫사람이그렇게공습덤도첫사람을구부러싸주면우리는국수한사발이모자라서밥한동지달려가지고어그거맨물에다말아서채도없이빈젓갈빨다왔는데그거보면마음이어떻습던도행복하던도좋던가첫사람이그렇게공습던도어째두집살림차리기쉽소아이고그리고여기돌아왔어돌아왔어그래이제보자보자할게완전히무슨
0: 아야야야야어어제나앞뒤도들어갔대엄청대어제엄청어제는누구대했어어제엄마한테당했지
1: 실한테이야기없다이게야너아버지지
0: 어아버지아야엄마는어제아버지는계속부실하다부실하다하면부실하긴부실하니시집왔어
1: 아근데그러면있다
0: 무슨일이게
1: 지금은빌기빠라는것처럼저렇게비이집에저렇게못나게번져도옛날에살점붙어서조금볼만해이러고야시내뭐되는친척있는게뭐당장시내억을만들어준다는가이거그래가지고이거말은못하게같은게어쩌겠니요욕구에다열쇠뭉치리이마차고다이게뭐여기다가만년필고원사필고저따닥따닥뽑고다이게뭐나나더라이거꼭텐데웃긴게뭔지그야알고봐그원단필고만년필고어서맨빛두꺼여다꼽고
0: 열때
1: 열때는사람들열때금식을열때토끼굴열때짐열때이런거여기다가서가득차고다니더란말뭐야야이라고아저거타고하루곤에시내를번질나게따라댕기니까그당장시내혹을넘어가는거안했지그래가지고내가너무급한김이거든때그닥채웠단말
0: 다른사람들좀나는미친놈인가하지겠니
1: 미쳤지그래당신지금정사요정사인가정사인가
0: 어야아
1: 저사람은고보로싸줘서우린지금돌못알아연출표도지금못되게됐는데내말하게됐어1년가서는못가그렇게아이하던게요즘은소리에다묵떠놓고하루건내를못가하고아내밤사도와서이러면제사도막벗어놔서요머리에다싹재바르고새거채들고선거기다싹벌써내고허그래했다그랬다입을그래했다말았다하나돈건졌다돈건졌다하면서어째그러는거안했지분수기계잘배우다고요렇게개구생근에몰랐단말이야에이고야야그리고아까는내소프토라지에떨어져서입무릎이아파가지고그리끼기랬는데매해무서워했어어나치마다다해보더라그때분수기생각했지분수기생각했지말아
0: 근데난또그것도모르고엄마뭐가할때마다야둥댕이밀어달라하니까둥댕이계속밀어줬지근데어째뭐가자주해줬지때없대그냥열등을얼마까지총평붙은난시야이렇게
1: 어째그때그것도서터블을더산더로굴배앉이게꽉해버려기대가보고있어거기없어
0: 아이그나저나그치아요출국에왔다요출도못보고이뭐예요이게이게다다암시다죽구만이게
2: 보상분들있으면빨리입장하기셔예
0: 와라와라
2: 입장한다
0: 입장하기셔그럼내가이렇게하자
2: 어떻게
0: 내가아까저기극장뒤에가본게극장그꼭대기국계이만하게났더라그리고거기는신학다리놓고올라가서뚝떨어지면그영화관복대떨어진다거기서가자
1: 흠씨있어내짐에입고극장꼭대까지올라가라고어때국민들은쑥떨어져죽는거보다고죽겠음되나
0: 아니다른방법이없음도야어자그럼이방법다이렇게하자
2: 어떻게
0: 그럼니냉장옆에라
1: 생각
0: 그리고야당신야저기뭐야그절앞에서도들어가
2: 야그래되겠음도
0: 야이거표달라이렇게되면호변뒤에있다이래
1: 일주스다
0: 그러니까
2: 밖에빨리별사분들이있다가셔
0: 몸좀
2: 빨리가
0: 아불러다그렇게하니까저리가자
2: 먹이셔
0: 양차호변뒤에
2: 호변그래서지금내하고장난칩니까
0: 어때
2: 그게무슨일이다고자꾸후배하면이랩니까예아야아야아야
1: 말못할사주있어그랬는데디레보냄아이되겠습니다
2: 아병신아이됩니다
1: 들어가겠어
2: 병신아이됩니다아이됩니다아이됩니다
0: 아이됩니다내호박씨다까온게좋구만이거뭐
2: 아여자들콩도다까왔대요지금내보고장난치오아어째이거병신아이됩니다
1: 아이됩니다삼십리밖에서소프토라지타고이기까지왔는데아이됩니다
2: 아줌마여기에60리밖에서온사람들도가득합니다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驻留80余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
0: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
1: 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明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 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1: 目前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余天，上周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上周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0: 今天中午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全：
4: 这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3: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
5: 场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这个渔船鞭炮响彻云霄，我非常荣幸。
3: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
6: 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渔民杨雄：
7: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6: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获，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获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获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
8: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9: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本次集中开渔，大量渔船短时间密集出港，海上通航流量骤增。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10: 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并且的话，我们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
1: 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昨天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商铺低频噪声扰民被判担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1: 现在开庭，
2: 法院组成七人合议庭审理这起噪声污染侵害纠纷案。被告一楼水产商铺布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等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住在二楼的原告张女士不堪其扰，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商铺拆除供氧电机，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生态环境法典对防止减轻噪声污染有明确规定。审判长说，
11: 使用空调器、冷却塔、水泵、油烟净化器、分机发电机、变压器、锅炉、装卸设备等可能产生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设备设施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优化布局、集中排放等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
2: 法院依据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结合现场勘查、医疗记录等证据，按照经济效益原则以及损害最小化原则，当庭判决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因噪声污染产生的医疗费，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固认为，此案审理为解决实践中商住一体小区常见的同类问题提供了统一规范指引。
12: 无论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无论影响结果是否超标，只要对他人的正常生活带来不当的干扰，都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呢，承担责任的方式和形式要合理适度，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呢，应该以最小的经济成本达到一个最好的安全效果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
0: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3: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莫里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而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
14: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13: 根据自然资源部的统计数据，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15: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
1: 国家林草局介绰，监测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6: 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上百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5头象宝宝顺利诞生。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室主任周晨浩说，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17: 大象在下面走，我们的车在上面走的话，就感觉我们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16: 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张立明表示，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整合了各类自然保护地120余个，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18: 我们将抓好国家公园法贯彻落实，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修复生态廊道和整体生境，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0: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目前赛事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沙建伟报道。
19: 今年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预计共有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面对本届赛事赛项多、赛程长的特点，组委会在不同赛项的场地附近打造了机器人之家，满足机器人的赛前集训和充电需求。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赵东伟：
20: 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这个平台能够实现跨品牌、跨型号机器人的管理，目的呢就是希望在关键技术和关键领域方面实现一些突破。未来的话呢，我们能解决一些超低时延，解决一些多机协同，解决一些空天地一体化的方向的一些技术攻关。
19: 自由体操是本届赛事中难度较大、观赏度较高的赛项之一，参赛队伍数量从去年的3支增加到18支。今年赛项规定动作从9个单个动作增加到20多个动作，包括静止类、手翻类、支撑类、跑跳类等8个大类。各参赛队伍要从中选择至少5类10个动作，通过音乐伴奏、自主编排进行完整串联。此外，原地展示也变为了移动表演，观赏性大幅提升。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自由体操项目裁判林辉：
21: 100分的那个分值里边呢，我们完成是占了40分，流畅性呢是占了30分，同时呢还要看到的完成的优美程度也要占到30分，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欣赏到自由体操一套完整的动作。
1: 湖南长沙正聚力打造高能级消费场景，持续以新场景赋能新消费，激活新动能。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姚姚、孙鲁进一起走进湖南长沙看一看。
22: 因为市场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产品油盐的一个生活场所。
23: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游客告诉记者：
22: 它是存在的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然后又有消费含义，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23: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新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五一单日最高6万人次，进入暑期后，7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24: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0: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2026暑期档票房已超100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电影加活动不断以电影为媒介拉动文旅消费。总台记者刘佳荣报道。
25: 中午
3: 华储物馆，怎么样嘛？
4: 上班。
5: 爱储物馆，小成本都被你干活了，
4: 今非昔比啊。
1: 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片中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并非剧组在海外实景拍摄，而是在国内造出的一座中东之城。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看来，美术置景的水平是电影工业化的核心体现。
6: 欢迎来龙餐馆能够实现在青岛东方影都1:1的复刻中东的异域实景，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加速。此外呢，高还原度的置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
1: 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一大批新科技、新器材、新技术投入应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将电影工业高科技搬到了活动现场，以可观可感的形式为观众带来光影视觉新体验。参展商告诉记者，
7: 它呢是集成了一个轻量化头显以及我们的一个座椅渲染器，再加一个我们的这个势能控制系统。传统的电影化它是隔着一块荧幕的，而我们的是彻底打破了这个荧幕，让观众从一个观看者到一个亲历者的一个转变。
1: 伴随着暑期档影片《八仙》等国产动画口碑持续走高，《八仙》授权文创项目负责人陈倩说，全系列衍生品近期还将加快线下销售落地，入驻重点文旅场景，持续激活消费市场。
25: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电影的 IP 和非遗的记忆做复制粘贴，而是将非遗的这种创新的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入到了影视的 IP 当中来，进行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创新。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12:10，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0: 今天，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1: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27米，其中28条河流维持超保。
0: 北京时间8月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一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
1: 2026年国际蓝联 U18 男篮亚洲杯 C 组第二轮比赛在印度艾哈迈德巴德举行，中国 U18 男篮凭借6人得分上双的均衡表现，以118-66大胜卡塔尔队，收获2连胜。
2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在日本东京，部分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汉报道。
27: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自发组织游行，向靖国神社行进，沿途高喊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
28: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卫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29: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对于那场战争似乎完全没有反省。
27: 15号，日本民众在东京都中央区举行祈愿和平的展览，在展览上，主办方陈列了包括731部队原队员证言、日本实施毒气战的相关信息，并通过朗诵、歌曲等多种形式讲述日本在二战期间实施的加害罪行。然而当前，日本不仅没有真诚反省其侵略历史，反而变本加厉企图美化侵略历史，加速再军事化进程。 俄罗斯二战史学家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阿纳托利·科什金说，日本推进再军事化是巨大威胁，可能给日本自身和东亚、东南亚国家带来严重后果。南非专栏作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伊斯梅尔·拉加尔迪恩认为，
2: 我的理解是，日本拒绝为过去承担责任，他们还在试图改写历史，美化自己的历史。我认为日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承担起对过去所犯罪行的责任，并思考如何进一步在该地区建立信任。
1: 当地时间16号，针对卡塔尔方面此前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表态，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穆罕默德·巴盖尔扎德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巴盖尔扎德表示，由伊朗空军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已等待数月，准备前往卡塔尔就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但因卡方拖延与阻挠，相关工作至今无法推进。他强调，卡塔尔政府应停止推诿，允许伊朗事实调查组入境，同时呼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调查。此外，巴盖尔扎德还对科威特发出警告，指责科威特政府同样在拖延通报在其境内被扣的4名伊朗人的下落。伊朗军方15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俘，伊朗要求卡方释放相关人员。卡塔尔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作出回应，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与伊朗方面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当地时间15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在最新一轮石油谈判中就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达成协议。该协议涵盖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向塔吉克斯坦出口伊朗石油产品，二是伊朗向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的原油。
0: 其他国际消息，摩洛哥当地媒体15号援引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4时45分，摩安全部队在靠近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
1: 比利时东部地区日前发生大规模野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过2700公顷，附近多个村庄数百名居民已被要求疏散。有数据显示，此次火灾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
0: 据日本方面16号消息，在日本千叶县的暴雨过去3天后，因水淹等原因无法移动的弃置车辆已成为一大难题。据千叶县政府等部门统计，相关弃置车辆数已超过1000辆。此外，在千叶市内还发生了轿车追尾弃置车辆的交通事故。
1: 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15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郭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9: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

0: 表东湖畔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锁定 FM 91.4汉语广播。新的一天，新的启程，愿你的耳畔有音乐，心中有暖阳，事事皆顺意。接下来为您播报上午节目安排：7:00至7:30，914延吉新闻；7:30至8:30，了不起的上班路；8:30至9:30，914车厢 KTV； 9:30至10:00，声色旅行；10:00至11:00，爱上不老歌；11:00至11:30，914生活家；11:30至13:00，小声长谈；下午1:00，您将听到朝鲜语节目。
2: 延吉，欢迎您。清晨4:00，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3: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2: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3: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2: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糕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3: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2: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4: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소녀같아요，
3: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2: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时候，对吧？成家了，幸福是理解万岁，几步路就到了，干嘛绕出好几百米？谁不想抄近道，对吗？结婚多年，幸福是差不多得了，都走斑马线了，还下车干嘛？谁没点小缺点呢？对吗？刚才的自由，理解万岁，差不多得了，好像也没什么事儿。然而真的没事儿吗？意外一旦来袭，真的就是永远。这是2022年4月的一起真实案例。老人带着2岁的孙女驾乘电动自行车左转弯时，被一辆直行的小客车撞飞，老人重重摔在地上，不幸身亡。万幸的是，老人的孙女并无大碍，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凑合。非机动车转弯时要让直行的车辆优先通行，转弯前要减速慢行，观察各方向来车，确认安全后再转弯。小客车超速也是这起事故的原因之一。驾乘电动自行车，请守住法规，守住生命安全。我们都想走上一条通往幸福的路，幸福是什么？幸福本来就是平平安安。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

0: 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着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撒种后人收，也无非是龙争虎斗。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轻松，心说话本想我要独吞，那这回弄了31、31。厨师赵贵想了想，我看这房子不错，我呀就要房子了。轻松把脑瓜转着，我呀就要440两银子。青洛一听，得，那我别无选择，这50亩地那归了我了。赵贵一听也笑了，当时刀勺齐响，就把这毒药的酒席准备好了。青松说话了，我师弟啊，回头我一个人在那里，那事后他就行了，两个人倒叫他生疑。我听黄云峰说，失落掌中一对短把追风铲，能为出众，武艺高强。别说咱们三个人，就连咱们师傅全搭上，我估计也不是他的对手。说完了以后，这青松端着油盘，青鹿给拿着蒸食，两个人来到了外头。就听石路正在歇间大喊，小杂毛啊，我说快点啊，你家大太爷我早就饿了，老长老肚，你要今儿打架，快点给我送来，给我摆好了。青松在外听见了，施主别喊，酒菜全来了。说着青鹿给他打帘子，青松端着油盘就把东西端进来，给石路摆好了。原来这两个小道人也不是好东西，要是事后往来的香客，每次看见少妇长女长得有几分姿色，这青松就派青鹿与恶道夏德贵宗信，那老道假借赠药，暗中以拍花药就把人给迷了，带到后面就和恶道成其好事，那怕死的就从了。夏德贵玩个3天5天也就见下废命，要是不从的主，夏德贵那也挺狠，是亮剑就杀。老道为什么叫飞火燕子，原来这恶道所用的暗器全都带着火药，左手的袖间盘轴弩以及低头紧背花装弩，火鸡火鸽火鸟全都带着火药，重到身上就起火，箭头上有倒须的峨眉钩，打在人的身上你想把它划了掉了还掉不下去，所以的绰号叫飞火燕子。大徒弟青松姓高，二徒弟青鹿姓田，这两个小老刀也是助纣为虐。你要看这人呢，你不光是投靠师傅，那还是交朋友，那必须得长准了眼，错投了师傅或者错交了朋友，这一辈子那可就完了。今天石路一到，这两个小老道要遭报应。那石路是出世以来见山九山，遇债灭债，要遇到良善之人，石路是挺身而出，不过自己的凶险也要搭救这些好人。如果要是遇到恶人，这些恶人腰带熏香，标喂毒药，专门害人的主，那石路这绝不留情，那非把这恶人治死不可。没成想石路今天 一道火龙。

老道下得跪，要火烧穿山熊石路，也该这石路有一难呢。有人说石路的难在何处呢？就是因为石路的父亲和他的叔父在江湖上结交，水汉两路的宾朋，石锦龙啊在江湖上保镖为业，不管年长还是年幼，肩膀齐为弟兄，真叫屈己从人。要有人叫他叔叔伯父，石锦龙随声回答：贤弟，你为什么叫我这个？骡子马大了值钱，辈儿大不值钱。你要觉得我石锦龙，那够意思，够朋友，与我结为金兰之好，以后咱们兄弟相称。后来李翠云龙找凯之事，这才把石洛请出来攻打打虎滩屯龙口。石洛在世上遇见年老的达官，他不说真名实姓，不论爷们朋友，乃是小马乍行衔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眼空四海目中无人，自己觉得练了三本经书法，五落掌法学拳，因此失落在火龙观有一难。闲话少叙，书归正传。失落是外拙内秀之人，你看着失落那粗大麻了滑，说话瓮声瓮气，那带着傻气，实际上失落那心眼挺细。傻英雄啊，刚才一进山门的时候就要看见这小老道那看自己，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把自己前前后后打量一番，然后又从这袍袖里边取出了一个简帖，那看了看才把自己让到了庙中。石洛早就住上夜了，心想这小子鬼头蛤蟆眼，肯定没安着好主意，这八成这心里有鬼。韭菜可不可用，真要是吃到肚子里边，我就够呛，就得加去。说句实话，我石洛死我倒是不怕，不过我老娘还在世呢，将来我老娘依靠何人，我还得把我老娘我老爹养老送终，我可不能就这样加去。我呀酒饭我全不吃。想到了此处，他到西殿里等了小老道，石洛就加上注意了。后来发现那铜镜的里边反照的外面两个小老道来了，进门把酒菜摆好了，然后走了出去。石洛那看了看酒菜，心说好呀，全给我搁好了。正想着，又见那古铜镜的里边有影儿，就见外面两个小老闹在那指手画脚窃窃私语。石洛就明白了，心想含泪，一会儿把你们全整家去。您别看石洛表面粗大麻了滑，还真有细心之处。他就喊声了：小杂毛，那赶紧来呀，这是怎么回事？这菜也太咸了，是不是把卖盐的他妈打死了啊？这菜怎么吃？哎呀，我这舌头，哎呀，怎么不得劲儿呢？青松一听，心说寒了，你也只要一吃菜，这菜里边那放上剂量很大的拔不断肠散，你呀就算归了位了。青松连忙进来：施主啊，我给您换换去吧。说着话一伸手就要端菜，石洛一看这青松一伸手，心说话你也走不了了。石洛伸手捧，就把小老道的发卷给揪住了，右手拿起一块肉来。石洛看着他：哎呀，儿小子，你忙活半天了，哎呀，你吃块肉，这肉咸和不咸
我自个儿说了不算，你也品尝品尝。青松一听，让他吃肉，把他吓得魂飞三千里，魄散九云霄。他知道这肉里边放了八不断肠散，只要吃进去，准死无活。他哪里肯吃？哎呀，施主，施主，我不吃。我们这老闹的，绝对吃的是素斋素饭，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不杀生害命，我们吃素。那你也吃一回吧，祥子，肉可倒好吃了。你吃素斋素饭，我看未必也是真的。你就尝一尝这肉，今天别有滋味。说着话呀，一捏着清风的脖子，这清风的嘴就张开了。石洛就把肉给他放在嘴里边。你说那青松啊，能吃吗？这舌头一个劲儿的往外拱。石洛可急了，喊下子，你不吃，真他妈给脸不要脸！给肉你全不吃，石洛就要手指头往一捅，今儿个你吃也得吃，那不吃也得吃。石洛用手再捏着脖子，这青松再一张嘴，这肉就算下去了。这肉里边放了八不断肠散，吃进去以后，这青松就觉得难受啊。青松是五官挪移啊。石洛还说，哎呀，我看你这表情还真挺丰富，是不是平常的时候没少了练呢？啊，哎，我这眼怎么回事？眼怎么回事？哎，越睁越大，哎呀，那白眼儿还挺多。再看清风手刨脚蹬，七窍流血，死了。石洛心说：“狠了，小子，你家去了。”说着伸手，把清风提起来，把他送到北间的门后。石洛心想，还得把另外一个也整进来，把他也收拾了。谁让你要害我石禄，那今天我把你们这两个小杂毛收装带包圆。石洛在屋里喊声：“小杂毛，你快来呀，我这里有菜没酒，我吃的没劲。”后边的夏德贵听这屋里又吵着又喊，就和青鹿说：“青鹿啊，你也快去看看。”前面的小贝又叫上了。青鹿点头，飞跑到了外面。一进这西殿，看见石洛正在那里双手捂着肚子，看那样子是痛苦难当，就用这靴子尖在地上划着。青鹿忙问：“石洛，你喊什么？”石洛看了看，哎呀，我吃了这菜，这肚子里边直咬我，哎呀，我这肚子疼得不得了。你们这酒壶里也没酒，要有酒我喝两口，大概暖和暖和也就好了。小老道一听啊，也许是我武术啊，做完了菜给您忘了倒酒了，待我与您再取上一壶。说着话，这小老道伸手去拿着酒壶，石洛一把啪就把小老道的腕子给叼住了。匣子，你要弄洒了我可打你，这酒里边那都是好东西，酒是粮食水，哎呀，粮食的精华，如果洒了铺张浪费。刚才你师兄吃菜了，他说这菜呀有点咸，我看你就喝点酒吧。小老道心说话不用说，哎呀，我这师兄要是吃了菜肯定一命呜呼，那这死了我也难逃公道。说着话就要往外走，那能走得了吗？石洛用手抓住他的手腕，你给我回来，真好像拎小鸡儿似的，就把他拽到石路的近前，右手。

拿着酒壶，这左手一用力，就把这小老道摁在地上。这小老道呲牙咧嘴，嘿嘿，不关我的事，我不想喝酒。我们出家的道人，那不饮酒，谨记杀盗淫妄酒。您别让我喝酒。你们师兄弟俩说句实话，天天在一起，我也不能厚待他，也不能那薄待你。既然刚才那小杂毛那吃了菜，那我呀就让你喝点酒。说着话就把酒壶的酒愣往嘴里倒，石洛这劲儿也大了点，把那酒壶嘴就往这青鹿嘴里塞，连门牙呀给撞下两颗了。那吨吨吨吨吨吨，这一壶药酒全给灌下去。石洛这才站起来，您再看这小老道在地上喝，四肢抽搐，歇了虎子吃烟袋油子，那多的成结疙了，也就有一分钟。再看他来回翻滚，手刨脚蹬，七窍流血，最后俩腿一蹬啊，死了。石洛也把这死尸拉到了北里间，放在了床下，心里说：“小杂毛啊，你们两个人在这作伴吧！啊，活着的时候是师兄弟，等会儿把老杂毛也给整死，叫你们杂毛大聚会。”此时天色已然黑了，石洛来到外边，就把英雄大氅脱了，摘下了头巾，全都放到皮搭子里边。石洛是高声喊喝：“老杂毛呀，你赶紧给我出来！”就听后面半悬空中啊，好像打了个霹雷相似，有人喊了一声：“无量天尊！”好一个大胆的石洛！石洛这么一听啊，这老杂毛怎么认识我呀？老道来到院子里边，高声喊喝：“石洛啊，石洛！”你也晓得给我出来。石洛一分短把追风铲，用这铲一挑这竹帘，往南的一抬身，转身行出了西殿，来到院中一看，就在院子里边站着一老道。一看这老道是平顶身高在九尺五寸，长得十分的魁梧，短一斤小的半，手捧着一把青钢剑，此剑为纯钢打造，又宽又长，上身穿着蓝缎色贴身的小道服，青缎的护领，绒儿衫狮子畔，栾带扎腰，紧沉利落，青纱的底衣，高腰白布的袜子，足下蹬着大竹履，往脸上看，面似生阳干，两道扫帚眉斜插天仓，飞入鬓角，黄眼珠子挂着血丝，努于眶外，就好像那金鱼眼差不多。头上戴九梁道巾，杨墨道冠扣顶，横别着如意金簪。老道手持宝剑，往对面看着石禄，一看这石禄爷。也是个大个，身高晃荡荡，足有丈二，胸前宽，背膀厚，肚大腰憨，膀阔三庭，长相十分的威武，粗脖子大脑袋，面如紫玉，粗眉阔目，蒜头的鼻子，翻鼻孔，唇不包齿，这牙七颠八倒，大耳相衬，高挽牛心发短，前发齐眉，后发盖梗，压的毫毛真好香，头发的抓笔相仿，青缎色紧身靠，青绒衫勒成丝带，河道粗细的皮绳带扎腰，三环套月短把荷叶追风铲，那铲头不亚于半个车轮相似，这铲杆也有压卵粗细，

瞅您刚大道，老道看了罢多时，呵呵呵一阵冷笑，对面小辈，你可是识路吗？哎呀，老杂毛，你既然知道，何必再问？你手里拿着那小刀，那是干什么？是不是那修脚刀？嗯，那今天老杂毛啊，我跟你商量点事儿。刚才那两个小杂毛让我给收拾了，他们睡了，睡在一起，我要把你整死。你们来个杂毛大聚会，你看怎么样？石禄啊，你也太狂了！我问你点事儿。哎呀，老大，你问我什么事儿？我来问你，你又不在这喝酒，在外边又吵着又喊，那干什么？嗯，你家祖师爷两个门徒侍候于你，你叫我何事？石禄一听笑了，哈哈哈，你说那两个小老道，那两个小杂毛，我说了给他们整睡了，现在他们睡得可好了，那睡姿你这没看见，两个人摞着一块儿。老道啊，要说你这两个徒弟也真他妈不是东西，那好好的给我整了一桌酒席，那菜还真不错，全让先头来那小老道给吃了，那后来又来那个，他也挺馋，有酒瘾，把那活酒嘴对嘴长流水也全喝了，现在下的跪明白了，看起来自己两个徒弟清风和清露那全完了，刚才他说睡了，原来这是死了呀。飞天燕子下得跪，双眉倒竖，二目圆睁，两颜色更变，说了一声：“好石禄，好你石禄，真乃大胆，竟敢把我的两个门人弟子给治死了，你休走看见。”说完了以后，这举剑就劈。石禄一看，赶紧用左手铲往外一迎，老道士抽剑回身就走。石落在后边的绝铲就扎，下着跪用剑回身一爪石落的脉门，石落撤铲再进招。想当年石落学艺的时候，阴天下雨，在赵棚底下，石锦罗让石落瞧闪电，看到一道亮光，石锦龙问他：“你看明白了吗？”石落点了点头，我看明白了，眼睛不敢瞧。石锦龙和石禄说，如果在两军阵前，无论宝刀宝剑。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五，北京晴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贡献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不断拓展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明天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南海海域、东海部分海域开渔，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浙江杭州打通耿组半部城市窗口，专解群众急难愁盼。
1: 多家日本媒体表示，高市政权

0: 回避历史反省，要警惕其回归战前倾向。
1: 伊朗称美军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海湾盟友对美沮丧情绪持续上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提出的第一个全球性大规模全方位国际经济合作倡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列搭载40个标准集装箱货物的中亚铁工联运班列从天津国际陆港缓缓启动，驶向新疆塔城。随后，货物将转公路运输到巴克图口岸出境，前往哈萨克斯坦三座目的地城市。天津国际陆港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夏媛媛介绍，今年七月，天津国际陆港首次发运铁工联运班列，目前以每月两列的固定频次实现常态化开行。
4: 通过我们这种铁路运输长途干线加公路门到门的境外配送的方式，能够辐射中亚更大的区域。新通道作为深化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重要途径，使我们中国的企业与中亚国家经贸的往来、产业协作与民生物资流通更加顺畅。
3: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目前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为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提供坚实支撑。国铁集团货运部兼物流中心主任吴兆新：
5: 中欧班列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的全境，在中国境外呢，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中欧班列境外通道网络格局日趋完善。
3: 共建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共建国家的合唱。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强调，
6: 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3: 目前，全球超过1/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今年上半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战略对接，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蒋毅：
7: 经贸合作方面，与共建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额的50.9%。共建一带一路投资合作持续向高科技、绿色低碳等领域延伸。互联互通方面，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开通货运，中吉乌铁路全线开工。
3: 规则标准软联通方面，我国持续推动与共建国家标准互认、规则对接、制度互通。菌草技术、杂交水稻等一个个小而美的民生项目持续汇集更多共建国家。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

0: 共建“一带一路”各方的可靠伙伴，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让这条惠及世界的幸福路越走越宽广。
1: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勇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2: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3: 本台消息，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明天在北京火化。 为悼念朱镕基同志，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明天将下半旗致哀。
2: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镕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多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4: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古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 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 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摇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摇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
3: 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浮气休渔，昨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千帆竞发，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奔赴万顷碧波，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全。
0: 这次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1: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近距离感受千帆出海的壮阔场面，
2: 场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
5: 第一次看威尔士啊，很壮观。
1: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助力东山海产走向市场。
6: 汽笛齐鸣，浪花翻涌，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内，800多艘渔船缓缓拔锚，船桅林立，船只排着有序队列，依次驶出渔港主航道。经过修渔期，检修船体，修补渔网，加满燃油冰货，北斗、雷达、声呐探鱼仪等船载设备全部调试完毕，渔船向着南海各作业海域进发。阳江渔民杨雄，
0: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6: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一两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0000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延伸海洋渔业产业链，助力渔民增产增收。
7: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8: 在广西防城港市起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9: 为了保障水上交通安全，我们还对起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以保障渔船安全有序进出港。
10: 自然资源部近日介绍，目前全国建成1000多家国家级、4500多家省级绿色矿山，持续推动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有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有序推动矿业绿色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茉莉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给当地留下了突出的生态遗留问题。
11: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6: 14-5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14-5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12: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为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永续利用，建设美丽中国做出积极的贡献。
1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3: 在浙江杭州的政务服务中心，一个名为半步城市的窗口正成为群众和企业解决难题的绿色通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半步城市窗口如何办城市。采制总台记者李欣、张国亮。
4: 2025年2月，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的袁正全走进了这个窗口。1994年，他所在的供销社通过职工集资建房，20户职工住进了新房子。但由于当年土地政策不完善，审批资料不全，8户人家始终没拿到不动产权证，这一搁就是30年。
14: 94年立项，95年年底交付的，这里面有多种情况。这个由于相关的土地政策的变化，给这就搁在那里。
4: 袁正全老人反映的问题被窗口转交给了不动产登记工作室，要办理30年前的房产，靠单一部门很难实现，必须启动一整套的协同机制。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介绍，
15: 各个部门的话，它是需要去牵头协调了。就比如说不动产工作室，它可能涉及到住建、税务，如果这个事项涉及到多个部门，也需要由不动产，和我们审管办共同去联合发起，去召开各个部门去进行现场的一个分析研判。
4: 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在联席会议上逐户研判，逐项突破。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符合标准的住户全部拿到了不动产权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新业态、新模式带来的新问题，往往比历史旧账更难办。2025年底，杭州一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谢伟带着一个新题走进了杭州市萧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16: 企业呢研发了一款无人机旅拍的产品。我们企业在落实空域审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找不到门，就是具体落实该怎么办，我们都是比较茫然。
4: 接到诉求后，杭州市萧山区办不成事窗口立即启动了跨部门协调机制。问题涉及公安、发改、文旅等多个单位，以往谁也没有牵头办过。现在萧山区审管办作为召集人，把9个相关部门拉到一起共同会商。杭州市萧山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贾奇介绍，
17: 不光涉及到办事，也涉及到公安的这个低空领域的审批，涉及到发改的国防战备动员，还涉及到文旅部门。所以呢，我们把这些部门都叫到一起，共同来商量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4: 从群众口中的办不成，到窗口承诺的办得成，杭州用121个窗口和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机制，证明政务服务改革的终点不是窗口越来越热闹，而是办不成的事越来越少，群众跑腿的次数越来越少。杭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玉林介绍，
18: 对一些问题啊，能形成一些经验的总结，对我们的一些流程优化，然后进行一个总结和提升，最终把解决一件事变成了解决一类事。
10: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昨天突破10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三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截至今晨，《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超9.2亿元，暂列暑期档票房榜第四名。
10: 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日前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这标志着海军舰载机女飞行人才培养工作迈出重要一步，海军航空兵人才梯队建设进一步完善。
3: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昨天16点到30号16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1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 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
3: 本台消息，伊朗陆军总司令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此外，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当天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埃及总统塞西16号在埃及阿拉曼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呼吁有关各方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政治局主席当天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哈桑阿拉。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天称，3月2号到8月16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346人死亡，12301人受伤。据美国方面消息，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美国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
1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6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1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据了解，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方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
3: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是俄罗斯重要军工企业，生产用于飓风、龙卷风和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
10: 印尼国家抗灾署16号表示，印尼7.7级地震已造成53人遇难，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3: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点，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
10: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消防部门16号确认，当天凌晨，该州彼得罗波利斯市附近发生一起旅游大巴翻车事故，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
3: 德国方面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20%，跌至近5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8个百分点。
1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9: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七月以来，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增长，结构性亮点突出，重要经济数据、民生指标又将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为您报道。本周三，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即将在北京拉开帷幕，届时将有哪些前沿技术和有趣应用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现场报道。
6: 今年展览划分了智创、智和、制造、智趣四大主题馆，大会现场首次打造了机器人消费街，还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我将会去现场为您一一揭晓答案。
19: 本周六2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将在现场为您带来实时赛况。
20: 本届运动会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呢更是翻了2番，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呢将向着更高、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19: 本周四，最新1年期和5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为您关注。
6: 目前市场密切关注本次报价结果，观察利率政策如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报价落地之后也将为后续信贷走向提供重要参考信号。
19: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8号，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的到来，伊朗局势下一步走向受到更多关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为您关注。
21: 本周中东局势的核心看点仍是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僵局，外界预计短期内难有突破，但局部博弈可能加剧。有关中东局势的变化，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9: 北京时间本周四20号凌晨，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带来最新消息。
6: 在美联储7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名成员在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份即将公布的会议纪要将进一步释放哪些信号？我和我的同事都将带来相关报道。
2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3: 炎热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软韵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贝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托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4: 净化网络环境，倡导文明上网，文明上网从我做起。

0: 延吉，欢迎您。清晨四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1: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0: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

0: 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1: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0: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糕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1: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0: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2: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소녀같아요。
1: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0: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FM 九十一点四，延吉综合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延吉新闻。
4: 让我们共同关注本周播发过的重要新闻。
5: 曾经一个出圈的网红打卡点带火了我们这座城，如今延吉遍地开花的特色场景已经拼成一张覆盖全域的消费活力网，推动内需潜力集中释放。今年以来，我市以商文旅体深度融合为核心抓手，叠加数字电商赋能与惠民政策托底，推动消费场景创新升级，走出了一条从单点出彩到全域升温的特色促消费新路径。眼下正在火热进行的东北超足球赛事成为城市引流新名片，我市票根联动平台全面启动，在东北超票根赠券等活动加持下，线上餐饮企业客流提升10%以上，还有不少球迷走进集市特色商圈品尝朝鲜族美食，选购特色农产，民宿饭店订单显著增长，体育赋能消费的效应持续显现。
6: 通过政府这个活动，让我们的生花冷面这个品牌让更多的延吉人和全国的人民知道了，然后对我们店的这个口碑的提升也起了很大的作用，然后我们的客流量的话也有明显的提升。
5: 赛事经济如火如荼，而我市消费场景的焕新远不止于此。承载着20余年城市记忆的水上市场经过全面升级改造焕新亮相，作为早经济的市井地标，市场一开门，800多个摊位热情迎接宾客，市场一二层设置标准化特色商铺与便民摊位，完整保留了大家熟悉的辣白菜、米肠、打糕、山野菜等传统经营品类，老味道一点没变。三层打造充满文艺气息的书咖驿站，兼顾市民休闲游客打卡需求，彻底告别了过去拥挤局促的消费环境，实现了从单一摊位经营到多元业态聚集的华丽转身。开业当天客流量就达到约5.5万人次，满满的人气让大家对水上市场的繁荣发展充满了期待。
7: 这个档次啊各方面都提升了好多，然后人间的烟火气更加没有少，我们能给来延吉的游客提供更好的服务。
8: 是觉得是很震撼，这个早市会有这么红火，然后我刚刚尝了一个这个辣白菜，就是脆甜，哎呀，微微有一点那种回甘的感觉，很舒服，很爽口。
5: 在延吉，消费活力从清晨持续到深夜，夜间经济更是把整座城市的烟火气拉到顶峰。作为商务部2026年中华美食会系列餐饮促消费的重点活动，2026中国延吉烧烤美食嘉年华于7月中旬在1978文创园火热开启，全国头部烧烤品牌与延吉本土100家优选餐饮店在这里集结，一站式呈现各地特色烧烤与延吉民俗美食。第16届延吉百威啤酒嘉年华紧接着在同一片场地接棒出场，汇聚了20余家本地知名餐饮品牌，搭配专业舞台演绎，让市民游客边吃边看，尽兴狂欢，让每个人都能沉浸式体验有一种生活叫延吉的畅快与热闹。
9: 我感觉咱们这次活动比较好的地方就是咱们本地的居民可以借着这个活动就能吃到全国各地的各种烧烤呀、美食啊。
10: 感觉延吉都挺好吃的，这边人都挺好的，这边待的也很舒服。
5: 从

0: 1215.2万元，同比增长5.3%。接下来，我市还将继续深挖特色优势，打造更多消费新场景，让城市的烟火气与发展力始终热气腾腾。
1: 沿着 G331吉林段走进延吉，满城绿意裹着22摄氏度的凉风，吹走了一夏的暑热。不少年轻人刚踏上这片土地，就把延吉标记为自己的暑期宝藏目的地。这个暑期，我市聚焦青年群体旅游与就业双重需求，通过风光引流、政策赋能、服务兜底的组合拳，推出覆盖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的多项青年专属领域，吸引全国大学生来延沉浸式体验，稳步推进富有民族特色的青年友好型边陲城市建设。
2: 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内青瓦白墙的古建筑错落排布，一些游客换上朝鲜族传统服饰，沉浸式感受民俗文化风情。这个暑期来这里的青年游客占比持续提升。
3: 是从长春来的，我坐动车过来的，一直对延吉比较向往，然后趁这个暑假延吉还发布了一些对我们大学生的优惠政策，然后就过来了。延吉的这些建筑呀什么的，它都很有特色，看着特别好看。然后在民俗园里面也看到大家都穿这样漂亮的服饰，民族服饰走来走去的，然后非常有观赏性。
2: 距离民俗园不远的延吉恐龙博物馆，凭借独有的史前文旅 IP， 成为 G331 风景线上的热门研学打卡点。馆内丰富的化石展品、生动的场景复原、专业的科普讲解，吸引不少青年学生专程前来探秘一年前的远古世界。
3: 那我们延吉恐龙博物馆呢，在这个暑期为两类年轻群体定制了专属福利，包括参加中考、高考的这个考生们，他们可以享受门票半价的优惠，并且领取精美的书签一枚。在校的全日制在校的大学生呢，可以享受免门票的政策。
2: 今年暑期，我市面向全国大学生推出系列宠学生专属福利，持学生证可免费乘坐市内公交，到中国朝鲜族民俗园享受门票5折，依托延吉行微信小程序开通大学生专属优惠通道，发放专属消费券礼包，覆盖景区游玩、特色餐饮、文旅商品、旅拍服务等场景，同时配套贴心住宿保障。35周岁及以下、大专及以上学历的非延吉户籍求职青年，10人以上高校研学团队来延开展研学活动，可申请最长5天4晚的青年驿站免费住宿，让源源不断的青春客流为城市发展注入全新活力。
3: 我是从松原过来的，来延吉参加企业面试，正好赶上大学生暑期旅行就在延吉活动，提前在网上申请了青年驿站免费住宿，感觉特别方便。到了之后发现公交也免费，很多餐饮企业也对大学生打折优惠，我感觉特别实惠。然后这里的夏天也特别清爽和舒服，风景和氛围都挺好的，希望以后能够在这里工作和生活吧。
2: 我市对青年群体的宠爱不止于政策清单，更在于精准对接了年轻人的实际需求。当代年轻人要的不只是价格优惠，更渴望一份被看见、被重视、被关照的情绪价值。这份情绪价值的背后，是我市多年来深耕青年友好型城市建设、用心做实青年隐喻留用文章的务实考量。
4: 我们立足 G331 延边文旅发展定位，结合暑期文旅市场特点，针对性推出大学生专属惠民政策，希望以青年礼遇吸引青年，留住人气。通过精准化、多元化的服务举措，丰富延边文旅体验，持续擦亮有一种生活叫延吉的文旅品牌，打造具有活力的青年延吉。
0: 作为我国北方海拔最高的高塔蹦极项目之一，海蓝明珠海蓝之眼蹦极项目于8月7号启动。这一极限体验的开放，标志着海蓝明珠在观景加挑战复合文旅模式上迈出了关键一步，补齐了延边高空极限运动的业态短板。 海蓝明珠前身为延吉气象塔，改造后即高空观景、文化展陈、气象研学、特色餐饮、文创体验于一体，塔顶海。

0: 海蓝之眼蹦极跳台可360度俯瞰延吉、龙井、双城风貌，以及帽儿山、海蓝江的山水风光。
1: 现在在我身后的就是我们海蓝明珠高空蹦极海蓝之眼项目，既能体验从百米高空一跃而下的快感，同时还能感受到俯瞰整个延吉大地的风景。
0: 海蓝明珠毗邻帽儿山国家森林公园，这座综合性文旅建筑以垂直空间串联起多元体验。一层为城市数字展厅，融合连锁快餐、网红打卡区与接待功能；二层主打延边美食，以朝鲜族民俗特色餐饮解决登山区域游客的用餐需求；八层为气象文化博物馆，以一日纵穿、一年气候变迁、双眸尽览万古冷暖沧桑为主题，呈现气候演变的壮阔画卷。30层为海蓝江畔稻花香观光层，可挑战高空玻璃栈道；31层为云赏咖啡；32层海蓝之眼则是城市最高点的室外观景平台，除高空蹦极外，还设有高空秋千等项目，都将为游客带来难忘的体验。
2: 今年在严厉打击各类侵财违法犯罪行动中，市公安局建工派出所仅用10天时间，成功侦破一起涉案金额为131.5万元的特大二手车诈骗案，有力维护了辖区群众的财产安全。在建工派出所辖区二手车车行经营者文先生与河北唐山二手车从业者李某曾有过正常交易往来，基于行业信任，2024年12月，文先生先后6次向李某转账购车款项，累计金额高达131.5万元，用于采购二手车。钱款陆续转出后，文先生多次催促发货，但都被李某以各种理由推脱。在迟迟等不到车辆，无法联系对方时，文先生察觉到自己上当受骗了，随后于今年5月12号前往建工派出所报警求助。接到报警后，建工派出所第一时间梳理案件线索，上报案件详情，并迅速抽调精干警力，成立专项侦办小组，全力开展案件侦破工作。侦办民辅警跨区域梳理核查二手车行业交易线索，辗转两地摸排走访，溯源追踪，精准锁定犯罪嫌疑人李某藏匿于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某村落。经过连夜蹲守布控，民辅警于5月22号抓获李某。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3: 提醒大家，然后在线下交易的过程中，首先一定要确认对方的身份，再一个就是最好不要脱离平台进行大额转账，这样的话会让这笔交易充满风险，缺少监管。再一个就是一定要警惕严重低于市场价的商品。
4: 8月7号，在延吉市俊丰家具厂附近路段，一辆私家车在行驶中突然冒烟起火，危急时刻，家具厂的几名员工挺身而出，完成了一场教科书式的紧急救援，最大程度降低了车主的财产损失。
5: 当天上午，一辆白色私家车途经俊丰家具厂附近时，车头突然冒出滚滚浓烟，底部不断掉落火星。此时正在厂区作业的邵明云等人第一时间发现险情后，立即向车主呼喊示警，并迅速拎起厂区常备的灭火器冲向了起火车辆。
6: 当时车从这么的过来，它是这么着是一左转拐这个胡同进来，它就着跟我们老板说，那你看他车着火了，这个时候必让我们拿着灭火器，然后就过来就给他喷灭了，没有什么想法，就看他着火了就着急了，哎，就这么个事，很简单的事情，理所当然。这个
5: 在灭火过程中，邵明云和同伴带出来的两个灭火器很快就耗尽了，可车辆的明火仍未完全熄灭。他们默契配合，分工协作，有人折返厂区拿来新的灭火器继续灭火，有人疏散周边车辆规避二次危险。待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时，大家接力配合，彻底排除了全部险情。
7: 今天的新闻集锦就到这里结束了，了解更多资讯可下载延吉融媒 APP 实时关注，再见。
8: 你好先生，这包纸巾免费送给你，你现在只需要下载一个我们公司的 APP， 你放心，没有病毒。
0: 我们是公安局的，你的信用卡出现问题了，现在需要配合我们，说出你的身份证号还有其他的银行卡号码，才能保障你的资金安全。
9: 亲，您在我们网店购买的衣服呢，现在有一个全额返现的活动，您特别幸运被抽到了，现在呀您需要给我们一个保障金10万元的银行卡，这个事儿可不能告诉你身边的任何人哟。
10: 警方提示，网络诈骗具有覆盖范围广、资金转移快、追查难度大的特点，多学一点网络防护技能，多一份信息安全保证，让我们携手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1: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0: 现在是早晨7:30，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直播。新的一天，请开始你的表演。
1: 每一秒都澎湃 ，FM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暖意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代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托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3: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儿科医师傅兴。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针对儿童的伏天治疗，我院先推出蜜芽罐理疗。蜜芽罐区别于传统的厚重玻璃火罐，罐体采用医用级柔性硅胶制作，触感柔软亲肤，贴合于儿童细嫩的皮肤，从根源上避免了老式火罐烫伤的隐患，缓解了孩子对理疗的抵触心理。蜜芽罐可以兼顾拔罐、走罐、刮痧双重功效，依靠负压吸附，轻柔滑动走罐，让体表经络疏通，气血调畅，局部皮肤微微潮红或少量出痧就可以见效，时间短，见效快。咱们贴三伏贴之前可以先做蜜芽罐，打开毛孔排寒气，膏药吸收更好。孩子总鼻炎、反复咳嗽或者脾胃差、积食拉肚子都适合调理，坚持几年三伏调理，能少犯秋冬老毛病。有想详细咨询蜜芽罐的家长朋友，可致电156-6229-6599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医院一楼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1: FM91.4 提醒您，正确使用耳机可以更好地保护我们的听力。无论您使用哪款耳机，请记住以下3个60原则：音量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聆听时间不超过60分钟。佩戴耳机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周围的环境噪声，如果这个环境噪声超过60分贝，也不建议在这个环境下佩戴耳机。
4: 上班是为了什么？
5: 因为热爱。
4: 热爱什么？
5: 热爱钱。
6: 打工人，打工魂，
7: 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8: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
9: 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北京时间的7:34，欢迎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收听《了不起的上班路》。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韩福一。周一的早上依旧是元气满满哈，大家都赶在上班的路上，这个时候收听我们的节目哈。那最近跟大家分享一下，有没有听过拼布哈？那大家都知道拼豆是最近比较流行的，但是因为拼豆比较小嘛，虽然是能放松压力，但是总感觉会影响我们这个近视的一个程度哈。所以最近就流行了拼布。拼布是什么？就是将各种各样的布料，然后缝合成包袋、挂画、还有窗帘等这种手作体验。目前也正是在这个全面铺开，有不少的爱好者呢都会去这个店里打卡。它的这个时间是每小时80至100元哈，很多人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哈。说这个潮水去了又来，其实无论是拼豆拼布还是织毛衣，这种靠这种纯手搓的体验活动，屡屡是在年轻人的心头上面，就是让大家无法忽视，成为这年轻人的一个心头好，是不是？那么他习惯这个线上消费的年轻人重新走到线下的商场去体验手作，也增加了这个线下商机的这个出现。其实我们能够感觉到拼豆为什么能够火起来哈，其实就是在与朋友共同做一件事情的当中，去寻求身份认同的诉求得到了一种满足。可能跟朋友在咖啡店坐着的时候无聊，可能会刷手机，但是拼豆或者是拼布不一样，它可以就是说面对面的一起去完成一件事情，能够让我们感受到这种表达自我，在同一个体验当中感受到一种治愈感，还有对这种结果的一个掌控感哈。现在高科技新技术已经很屡见不鲜了，那 AI 技术呢也是越来越成熟了，那到了这个时候，纯粹的手搓的魅力却凸显了起来，好像就是那种物以稀为贵。那我在网上也看到了很多这个帖子，上面就有这个自己拿孩子的这个从0岁然后到3-4岁的衣服拼成了一个什么呢？被子，小被子啊，特别有意义价值哈。那这种拼豆正是以一种复杂的这种消费逻辑的形成走进我们的这个心里。其实我记得经济学当中有一个词叫做宜家效应，指的就是拼布这种亲手去剪裁缝制布料的劳动投入，会提升消费者的主观估值，认为自己做的东西哈越来越顺眼，不管是美丑我自己看着就很好，就是对内心的那种治愈愉悦归属感的需求哈被填满了。其实无论是拼豆也好，拼布也罢，其实它都是在跻身我们消费大品类，那红火了曾经冷清的一个线下实体消费的感觉哈，让我们越来越无法忽视这种流行文化的一种情况，就是一种流行的一种载体。通过这种载体，也是抒发我们内心的一个情绪的一个好的方式哈，不一定通过这个饮食或者是运动去填补我们内心缺少的那一块空虚。好，接下来时间。

0: 让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心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七月初五。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我们看到局部地区会有小阵雨啊，出门记得要带伞哈。而且今天是有雨的，冷热可以说是适宜，感觉到这自从立秋以来哈，是非常的舒适的。这个温度如果能持续保持下去，大家还是比较期待的。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6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0摄氏度。再看风向是东风，风力是3级。转二级。好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我们看到申花街北向南，从菊花路到北洋路拥堵337米。再看天池路东向西，新丰街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154米。春华街西向东飞行路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111米。申花街南向北北洋路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55米。三墨线南向北橘子街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342米。春华路东向西，从建中胡同到东靖街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247米。天池路西向东白新街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121米。朝阳街北向南，从丹靖路到居民路拥堵68米。再看公园路东向西，中环路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319米。如果你此刻是堵在路上，不妨收听我们的节目来了解前两天的消息，包括最近又发生了哪些大事小情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2: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2: 热爱钱。
3: 打工人，打工魂，
1: 打工人才是人上人。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0: 了不起的上班路，让我们来关注延边新闻。8月14号，延边州高龄津贴智慧管理小程序上线启动仪式举行。小程序呢，实现了掌上申领、线上审核、远程认证、进度可查的全流程线上服务，为全州5.4万名80岁以上高龄老人打通了服务便捷通道。确实，在九一四会上，有很多的这个高龄老人哈，就来咨询，就是说不方便去这个政务大厅啊，去进行人脸查看怎么办？主播啊，高龄津贴智慧管理小程序就上线了，方便大家能够去申领。我们再来看这条公路入选了美丽公路。近日，中国公路学会旅游交通工作委员会发布2026年度美丽公路名单，其中安图县长白山旅游环线永二公路入选了。我们知道我们身边的 G331是最美公路段哈，那现在我们又入选了美丽的公路，也是在安图县的长白山旅游环线啊。郁郁葱葱的森林，笔直的道路哈，确实是让人心驰神往的一个地方。而且我们的这个路又是啊耐用又抗滑，非常这个特别的啊，适合开车旅行去观赏周边的一个风景。确实，我们东北就是这样人杰地灵的地方。好，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目前省内方面的有关消息哈。在是关注省内方面之前，我们看一下东北超那在8月15号晚，东北超常规赛迎来了收官战，延边队在客场与通辽队的比赛中1-1与对手战平，抢到最后一张4强的入场券。我们的实力哈在这儿呢，所以说抢到这4强券，我们感觉到确实是值得庆祝的哈。那我们看到这个比赛也是吸引了两地大量球迷的关注哈。其实这场生死战的这个生死卡位战正式拉开了帷幕。其实双方球员都是以一种高度

强度的一种比赛状态哈，攻防转换也是节奏飞快啊，边路突围、中路渗透，还有外围远射等精彩的场面是轮番呈现。那比赛的进行到第16分钟，沿边队的后卫回传守门员，那守门员开大角球，不慎将这个球踢到了通辽队队员的脚下，反弹进入了球门，通辽队就1-0领先了。那进球后的通辽队瞬间就被主场的气氛点燃了，那球队也顺势是乘胜追击，多次通过边路传中制造门前的一个险情。那沿边队呢，得在意外失球之后迅速是稳住了阵脚，依靠后卫线的连续封堵和门将的多次神勇扑救，逐步是稳步了局势，没有让比分进一步扩大哈。我们在一边再战，沿边队率先发起攻势，不断寻找射门机会，奋力追分。双方队员在场上抢拼愈发激烈，每一次铲断，每一次争顶，都引得球场周边的球迷呐喊助威，瞬间拔高。沿边队的主帅先后换上多名进攻型球员，在前场形成持续高压逼枪。那持续在第70分钟，沿边队队员通过边路传导至禁区，中路球员的门前抢点球打高。此后沿边队又多次获得了进球机会，但都被通辽队的门将和门线防守化解了哈。那么比赛进入伤停补时阶段，沿边队在最后时刻获得了角球的机会。我们看到西号球员李振义稳稳地将球罚入禁区，6号队员我们看到王林浩从人群当中王奇浩我们看到是从人群当中高高跃起，在多名的防守球员的夹击下完成了头球抢点，那将球狠狠地顶入这个球门死角，将比分改平了1-1。那这粒补时呢绝平进球，瞬间也是点燃了沿边球迷的看台，也直接将晋级的天平拉向了沿边队这边。那钟声哨响，沿边队最终以1-1战平了通辽队。因同一时段的比赛，呼和浩队的客场负于大连队，沿边队以积9分的优势顺利的晋级4强淘汰赛哈。那双方球员呢也相互致意，那通辽队的球迷也奉献了整场精彩对决的两支球队送上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可以说是整场比赛也是为沿边队捏了一把汗啊。因为在一开始的不慎失球当中，我们持续的没有乱了阵脚，才让这个比分拉平，也是为我们沿边队的这个荣誉而喝彩。好的，我们来继续来关注消息。8月15号，六合同风唐代渤海真孝公主墓的壁画服饰复原成果展全国首展在延边博物馆启幕，系统呈现了渤海国的服饰历史风貌及其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千年壁画真的是火起来了哈，以前是只能在这个书里面去看，或者在这个画卷古籍当中看，当它活生生的展现在眼前的时候，确实是被这种精美的制作工艺以及设计哈所惊叹。现在流行的就是让我们的这个古文物活起来哈，确实这种古文物能够带动我们年轻人去了解我们历史的这样的一个心情。

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八月十五号第三届心爱边疆院士基层行暨第七届图们江国际心血管会议在延边大学附属医院延边医院启幕，五十余名国内外心血管领域知名专家学者开展学术交流、技术分享和经验互通。我们再来看近日州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三十余名相关人员参加电子计价秤新检定规程，那即首届的这个技能集贸市场诚信计量培训哈，提升计量检测人员的实操能力，那全面规范集贸市场的计量监管工作。我们看，为进一步提升电子计价秤的计量检定人员的实操能力，推进电子计价秤更新换代工作，市场监督管理局举办了电子计价秤新检定规，然后及这个世贸市场诚信计量专题培训班，全面规范集贸市场的计量监管工作。泉州市场监管系统计量监管人员、计量技术鉴定员等三十余人也参加了培训啊。我们来看啊，那辽宁省计量院专家李东岳采用理论授课、实操演练的形式也开展了教学，那深度对比、深度解读旧规程的差异，重点剖析开壳锁机、授权解锁、唯一身份溯源、三码一封等防作弊的硬性技术要求，以及检定标准、操作流程、结果判定依据，并结合典型工作案例现场演示全新的检定流程与防作弊的检测方法哈，精准守护我们群众的菜篮子。我们在买菜的时候最怕的是什么？就是计价秤有作弊的一个现象哈。那目前我们的有一个计价秤的新规，那新规有哪些的内容，我们也可以在之前的新闻去了解一下哈。那既然定了新规，我们就有新的计价秤了，那我们的工作人员也要学会啊去进行这个检修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核验它是否啊有开壳锁机，还有授权解锁、唯一身份溯源、三码一封的这样的一个作弊的一个要求。希望所有的这个消费者朋友们在买菜的时候哈，真的能够这个能够就是货真价实，同时也能够买到我们心中的那坎公平秤。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八月十五号在吉林省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首个比赛日，延边代表队在秋千、跳板、民族武术、板鞋、竞速等比赛中共斩获十个一等奖、六个二等奖、三个三等奖，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哈，不负我们的众望，取得了非常好的一个成绩。其实我们在看比赛的时候看的是什么？看的就是他们的那种体育精神。我想说到体育精神，很多人都会心有感慨哈，就是那种不怕输啊，也就是奋斗的那种精神哈。其实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存在这种体育精神的，不是吗？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小的困难，可能为什么我们会坚持去运动，就是号召我们这种坚持不懈啊，越挫越勇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哈。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文化的一个瑰宝。我们再来关注八月十六号成长杯二零二六中国吉林第三届边境欢乐跑系列赛，即跑动珲春十公里排位赛珲春站开赛，看到来自北京、辽宁、黑龙江等地的一千余名长跑爱好者参加了哈。这种体育精神有点像我们这个奥运精神哈，能够就是说促进我们彼此之间的一个交流。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省内方面的消息吧。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公布2026年度电视剧引导扶持项目公示名单，吉林省共有两部电视剧成功入选，分别是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磐石》，还有当代涉案题材的电视剧《溏心菠萝》。这两部剧呢，也是获得了国家的一个扶持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8月15日，高等教育评价机构软科发布2026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我们看到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吉林农业大学、东北电力大学上榜。那其中东北电力大学首次进入世界1000强啊，实现了历史的一个新突破。我们再来看日前吉林省公布2026年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赛事目录，计划全年举办赛事超过304项，涵盖冰雪、水上、山地、球类、棋类等30余个运动项目，以赛事流量撬动消费增量。我们再来看到这个在15号的时候亮相了长春春京西历史文化街区的是吉林省市民文化及大众文艺展演哈、那全省将开展450余场惠民文化活动，持续至10月下旬，也推进了文商旅融合发展。我们再看近日2026年全国航空航天模型无人机项目锦标赛在内蒙古圆满收官，长春市的军威勇士代表队斩获8战全胜的骄人战绩，成功拿下该项目的全国冠军哈，这是一个非常有含金量的一个冠军。我们再来看近日省法院制定印发关于在全省法院开展涉黑涉恶线索集中排查工作的通知，部署全省法院做好涉黑涉恶相关问题线索的发现、核查与移送等工作，形成打散破网、综合整治的强大合力。我们再看8月29号至30号第6届中国新电商大会将在吉林市举办，会上将发布中国新电商发展报告2026，共促中国新电商高质量发展行业倡议、优质直播间主播名单等成果。再看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即将在北京启幕，吸引300余家企业携超2000件的展品参展。吉林省仿生机器人创新中心将携全系仿生智能产品亮相，向世界展示吉林省具身智能产业的创新力量。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同城旅行平台数据显示，七月以来，吉林省避暑、清凉等关键词搜索量同比大幅增长，全国各地飞往长白山机场机票的预订热度环比涨幅超300%。8月1日至8月12日，吉林省景区预订热度同比上涨超20%，其中白山通化的增幅亮眼，均翻倍增长。好，我们再来看近日四平市开通驻军单位直达火车站、高铁站的双拥专线，让尊崇军人、关爱军人看得见、摸得着，持续深化拓展四平双拥模范城9连冠的成果。我们延吉也是双拥模范城哈。我们再来关注今年前几个月，公安机关共侦办破坏环境犯罪案件2.25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3.56万名。在8月15日第四个全国生态日到来之际，公安部公布4起破坏环境资源犯罪典型案例。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消息。那么根据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哨点监测情况，8月3日至9日全国哨点医院门诊诊流感量的这个病例，我们看一下啊，全国哨点医院门诊诊出的这个流感样例的呼吸道样本检测阳性率，前三位的病原体为新冠病毒21.1%，流感病毒为14.3%，肠道病毒为3.9%。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出现下降，总体上是处于中流行的一个水平。再看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公告，明确自2026年10月1日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对接。以前加油都是问哎要发票吗，现在是无缝对接了哈，那是从11月1日开始，加油新规即将实施。我们再来关注15号，150卷套的文物史料，100余件套的文献资料，那入藏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哈，涵盖侵华日军士兵的私人信件、战地明信片、毒气站的教育资料等，也就是南京大屠杀再添新证，这铁一般的事实。

我们再来看哈，那近日相关部门就发现红霉素软膏、开塞露、银杏叶片等多款非原研药包装上均印有原研一致的标识，那许多这个药企呢，经查就会发现它只是一个注册的商标，目前监管部门正在进一步核查，看是谁同意它注册成功的。我们再来看，近日2005年的小伙受邀瞒着父母去泰国去寻找网络平台相识的女友，在浙江杭州口岸边检出境大厅被边检的执勤民警呢是耐心劝下，小伙就幡然悔悟了，也由其他父母带回。那2005年出生的小伙子可能当时就是比较陷入爱情当中嘛，比较心急哈。那当时因为急着跟这个女友见面，其实网恋上的女友是男女都不知道，然后他就打算去泰国去见这个网恋女友，虽然父母是极力反对，但是仍是瞒着家人出发。那民警联系上他父母的时候，对方因整晚联系不上儿子，正准备报警求助。那如果没拦住呢，其实我们的后果是不堪设想，所以切勿相信身份不明的恋人邀约哈，贸然出境。年轻人独自出行呢，应让家长知情把关，避免因一时冲动陷入了困境和险境。好的，休息一下，我们下半段不见不散。

0: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浸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一页纸装下万千世界，一行字照亮平凡日常。读书不必奔赴远方，便能与先贤对话，与美好相逢。在文字里看见星辰大海，在阅读中安放浮躁心灵。腹有诗书，心有光芒，读书人自有一生的温柔与力量。愿你以书为伴，不负时光，做幸福的读书人。
2: 你看，真的有力气。
3: 一丝甜头，送出他拼尽全力的梦想。
4: 咱们不都是免费赠送的吗？
5: 工资一万还两万呢。
4: 考虑一下啊。
3: 一点小力，送出他用心守护的未来。
6: 爸爸，
7: 阿姨，我们呢真的是为您好，一次投资，终身回报。
3: 几句嘘寒问暖，送出他们晚年的幸福。也许你在意的人正受到高利诱惑。
8: 不要相信他们。
3: 多一点普及，提醒身边人远离圈套。
7: 高回报。
3: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
9: 老了
3: 多一份陪伴，防止家人踏入陷阱。